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欢迎大家来到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我是艾琳。这里的故事更多的是生命的故事，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从故事中学习，欢迎一起来互相成长哦。
3: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米尔斯说书，说的是黑马思维，带你先了解成功者的思维哦。
4: 好，那话说啊，黑马这个词我们其实常常在用，但大家知不知道它的来源？它的起源是在西元1831年，也就是100多年前，英国作家班杰明·迪斯雷利他写了一本小说，书名叫做《年轻的公爵》。那这本小说它有一段情节是描写一场马术竞赛，然后一匹很不起眼的黑马，它不是良好血统产生的后代，那比赛前也没有任何人重视，没想到却在最后关头夺得冠军。好，于是在这一本书籍出版之后，黑马这个名词它就被用来比喻出乎意料的获胜。

0: 甚者。那我觉得国外的作者其实蛮厉害的，他只要能把一件事情或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概念整理出一套逻辑，并透过文字呈现出来，就能够受到大家喜欢。过去我们曾经读过一些书籍，像是《原子习惯》，对，或者是说我下个月有推出的一个《教养大震撼》这个读书会，还有《致富心态》《无限赛局》《内在驱动力》这些书籍，它其实都是概念很类似的作品。那未来我们其实也是有机会，如果大家能够把某一些概念加上你独树一格的论述，其实我们都可以变成横空出世的黑马。好，让我们一起互相勉励咯。好的，那我把今天的课程拆解为几个重点的课纲，在下一张投影片里面，我们先来看看课纲的明细。好，画面上是今天的课纲，一共有六条，让米尔斯为大家简单导读一下。第一，标准化社会限制思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其实把每个人都当成聪明人，因为小学跟国中我们都要念一样的学科，到了高中去分文理组，对，那最后挑选你喜欢的科系，听起来看起来是蛮民主的，对吗？对，但是东方人的孩子哦，他其实自主权是比较低落的。国小与国中阶段我们大多都听父母的，那即便高中 你能够选择你的志向，感觉好像可以自己出一点意见，但通常到了最后，其实大多数的父母还是会跳出来干预孩子的决定，对，并且他会灌输你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啊，对，太经典的台词了，连续剧里面常常会听到。不过呢，每个人出生的时候立足点其实就是不平等的，才能也不尽相同。那为什么大家会认为只要接受了相同的教育，小孩就一定能有所成就呢？对，这个话题我们留在第一个课纲来讨论。好，那第二个课纲，黑马特质的四大走向。相信在各位的朋友当中，总有那么些人，他是拥有不错的收入、较高的名气，或者说优越的成就，我们戏称他为人生胜利组。但是这些有成就的人，他们一定就是所谓的黑马吗？其实也不一定。对，因为具有黑马思维的人，他不会随波逐流，他们喜欢的是创造未来，乐于创新与思考，甚至他可以带动周遭人变得更好。大家都想要跟黑马当朋友啊，对，但我们要怎么这样去判断谁才有可能是真正的黑马？所以在第二张投影片当中，我们可以透过四大表征来了解黑马的特质，多跟他们请益。俗话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大家都听过。对，也许某一天我们也可以受到这些黑马精神的感召，然后脱胎换骨，对，这也很难说。好，那第三点课纲，探索为动力，清楚选择。因为黑马思维它其实是可以开发的哦。对，第一步我们就是要找寻你内在的为动力，那第二步就是做出正确的选择。至于要如何发现或是启动你的为动力，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学问。在第三个课纲里面，我们要来讨论为动力与人生选择的问题，并且会引用几个精彩的例子来作为佐证。好，第四点，了解策略要忽略目标。那黑马们在找出为动力并做出正确的选择之后，下一个步骤便是制定成功的策略，然后他会忽略目标。那你也许会有疑问，说诶，为什么我已经制定了一个成功的策略，但又要去忽略目标呢？所以这其实有点互相矛盾，对不对？在这个课纲里面，我们要引用一个名人的故事来了解策略制定和忽略目标的意涵是什么。好，第五点，阻碍成功的可能因素。在我们开启黑马思维后，有什么样可能的因素它会导致于你的思维最终会失败？对，好不容易产生优秀的想法，绝对不要走向失败，相信大家这也是大家的心声啊。所以在这个课纲里面，我会整理出可能会导致黑马失败的一些理由，大家可以思考看看如何应对这样子的难题。好，那第六点，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黑马？因为米尔斯把黑马思维和一般思维做个比较，将今天的课程精华截录下来，让大家有所依循。那在今天的读书会后，请大家务必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黑马？对，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说有什么自爱难行的问题，需要旁人帮你提息或是鼓励你的，欢迎提出来一起讨论。那也欢迎到照光之星的粉专，我们可以在讨论串底下留言，相信讲师群都很乐意给大家一些建议。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第一个课纲咯，请看下一张投影片。好，第一个课纲， 我们主要要讨论一下现今的社会现象，是不是这些现象它封闭了多数人的才能。在故事的开端，我先邀请大家来脑力激荡一下，请各位试着回想看看，在你周遭的家人、亲戚或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奇才啊？就是他在学业上没什么表现，甚至是学历不高，但是最终的成就却跌破你我眼镜的。好，大部分的人身边都有这样子的好朋友。好，那我自己分享一下我的朋友的故事。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他小的时候非常顽皮，功课很烂，一天到晚被老师揍，而且是打得超凶的那一种，造成了他内心的阴影。那升上国中之后呢，课业难度提升了嘛，成绩又变得更差了，于是他选择中辍离开校园，想说啊，就当一个学徒什么的就好了，以后能混口饭吃。于是呢，他加入了一个贩卖空气清净机的公司，从维修机器的学徒开始做起。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到校园。那话说，维修的技术是日新月异嘛，跟电脑一样，经常需要更新你的版本，所以他的老板呢，派他去恒隆行去学习新的技术。这时候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老板的货他是跟恒隆行批发过来的，那批发要什么条件，要多少资金。那这种问题他去问老板，老板当然不会理他，相信如果各位是老板的话，你也一定不会告诉他。对，于是他想尽办法去跟他们的业务窗口去混熟，透过这个人来了解所有的情报，他才发现说贩卖空气清净机的利润，哦，其实非常可观。那他在公司学到了完整的维修知识，加上他后来存了一笔钱，所以他毅然决然离开他的老板，自己创立公司，同样去跟恒隆行进货，一直做到现在。结果我这一位国中没能念完的同学啊，他现在变成台湾空气清净机最大代理商，他的地位是跟恒隆行平起平坐。那不知道这样的故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启发。那接着我们再来看读书读多的一个例子好了。有个男生哦，他以前是我的客户，跟我非常熟，那我们常常会天南地北的聊天。他的家境很不错，也是天生的读书奇才，他在台湾取得国立大学的博士学位，然后出国留学又拿了一个博士。那三十几岁通过高考，从公家机关的基层开始做起，领所谓铁饭碗的薪水。但他常常有就会抱怨说他的工作不太公平啊，但是没有勇气去跳槽。对，他每次都会说，如果我现在放弃了，那我以前的努力就白费啦，那或者我过去准备考试的这些辛苦也都付诸流水。而且他有很多自己的小坚持啊，比如说他不想当业务，他不想做服务业，他也不想进金融业，他认为自己的学历应该直接了当的就直接让他当个主管嘛。对，所以他常常会做一些零碎的抱怨。跟我那个代理空气清净机的同学相比，这个对比其实有点明显。对，如果我们把每个人都想成一个容器，那每个人容量都是相同的，那双博士的这位客户，因为社会教导了他很多东西，比如说很多的知识，或是一脉相传的这些学习的经历，或是良好的语言能力，远大的抱负与未来的愿景，再加上他有决定自己人生的权利，对，这个容器很快就装满了，对，没有空间容纳其他的东西，他反而缺乏了应对生活的一个弹性。而我的这位小学同学，他没有学历，他也没有经历，他也没有资金，他唯一有的是必须赚钱养家的这个念头，以及想要活下去这个唯一的想法。对，就是这样的执着反而开拓了他自己的蓝海，也证明了不靠成绩出头的人，其实他也有不输给别人的才智。那听完以上这两个故事，我们不禁想要问，在目前的这种体制之下，如果我们强迫这两个人他都得走同样的道路，读同样的书，做同样的事，那最后会成功的应该是在体制中出类拔萃的这位博士，对吧？对，那我的小学同学可能就被刷掉了。对，这很不公平啊，也很可惜，因为目前的社会或是教育制度，他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做一样的事，而且希望每个人都一样的成功。好，那当人们失去了应对生活的弹性，他的脑袋里面其实没有容纳其他想法的空间，真的比较容易成功吗？我是不太相信啊。对，因为以前的长辈会说，不念书的人你未来就要做黑手，你要去出卖劳力。但有一次我去维修的那个汽车的时候，车行老板知道说我有在银行工作，他就问我理财方面的问题。他说，哎呀，我在那个瑞银啊买了20万美金的债券啊，我现在不知道应不该要卖出去。哦，这真的太令人惊喜耶。 因为瑞银开户要3000万资产，然后他还买了20万美金的产品，所以我听到他的问题之后，我觉得我身为上班族的一个幸福感，在目前的时代来讲，其实不会比劳力工作者高，社会已经很明显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该用古代的思想来看这件事，不然会扼杀很多发展的机会。好，那言归正传，大家一直看这张投影片，想说你讲的东西跟上面好像没关，对，我们现在正要开始讲这里。我们来看看，我们从小出生到大，父母或社会给我们的压力有哪一些？我把它列举出来。第一个当然是教育的压力嘛，因为我们必须要跟其他人竞争，即使是不擅长的学科，大人他也会要求我们要比别人更强，要做到通才，要做到所谓的全能。放学以后，你还要去参加补习班，造成学生非常大的压力。对，那升学压力，以考上好学校作为判断认真与否的标准。那家长比学生其实更在意亲朋好友的关注，我相信没有人喜欢跟别人比较，对，尤其是认同黑马思维的人，他更不喜欢。好，第三点，比较的压力，别人小孩子有学画画啊，别人小孩会拉小提琴啊，别人小孩很会打羽球的体育专长，他们都参加比赛都得名次，什么都可以拿来比啊。对，如果你没有参加或者不练习，就是懒散，然后被当成一种不长进。再来第四个是工作的压力，因为出了社会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比工作了。妈妈都会说，哎呀，我儿子在电子公司上班啊，我女儿在外商公司上班啊，我孙子哦，在那个政府机关当什么长官啊。所以工作或许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糊口的工具，但在长辈的眼中，它就变成别人衡量我们的一个标准。好，再来就是经济压力，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有，因为要顾小孩，要孝顺父母，要付你的房贷车贷，要给小孩子补习，甚至出国留学。对，如果不是双薪家庭，其实你很难去支持一个梦想，更别说是想要提早达成财富自由的这个想象。对，连自己的退休金其实我们都还没开始存，对，真的很辛苦。好，第六点是长辈的压力。对，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孝顺当然是一种美德，但有的时候它其实会变成一种压力。对，就是如果说没有跟父母住一起住的兄弟姐妹，你家可能有很多兄弟姐妹，但是只有一个跟父母一起住，其他人没有。对，结果没有一起住的这些兄弟姐妹呢，他逢年过节就包个5000、10000，然后爸妈就会说，哎呀，他好孝顺啊。对，那可是负责奉养父母的这个人，他每个月可能给2-3万哦，但是因为过年的红包就因为这样比较包的比较少，然后他就被拿出来当成一个评论的话题。或者是说长辈还会给什么压力？传宗接代压力，对，尤其像米尔斯这种所谓的独子，我还真的不能随心所欲去做任何的决定。所以不是只有跟外界在比较，我们跟我们的兄弟姐妹其实也在比较，对，社会带来的种种限制啊，其实终其一生我们都没有办法抛开。所以回过头来思考，我们有的时候会想，从小我们就读相同的科目，去做相同的教育，那别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当一个优秀的人才进入名校，对，专长并非就是这些专长不是念书的人啊，他最终只捞了一个寂寞。所以一个体育有专长的人，或者说对艺术很有天分的人，假设硬逼着去念书考取功名，不是说他们一定不会成功啊，但我相信他们肯定不会快乐。而且被逼着念书的人，也许过去很乖很听话，但麻烦的是在出社会以后，他们有可能会变得难以掌控。因为根据心理学的研究，青少年他为什么要叛逆，大家知道吗？因为叛逆的用意，他其实在争取对生命的主导权。对，这是生物演变的必然的演化。青少年时期没有产生叛逆，他很有可能会在成年以后展现哦。所以孩子如果说一直展现出一个顺从的态度，做父母的其实要特别留意。
1: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多都听到为什么。
1: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2: 孩子如果说一直展现出一个顺从的态度，做父母的其实要特别留意，未来当他有能力反抗的时候呢，他会比年少叛逆更加难以管教。对，所以我在第一个课纲最后，我们来给出一个结论，正因为目前的社会对所有人要求都是一致性，在你感觉到困惑或者疲惫的时候，请你务必要花点时间来自我对话。你可以问自己，我是什么样的个性，那我有什么兴趣，我的人生希望是什么走向，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个只能靠自己来寻找答案。在开启黑马思维之前，你这个核心问题必须要解决，只有认真的思考过这些事情，你才能够更容易的找出自己的动力。好，以上是第一个课纲，那我们就来进入下一个投影片。好，第二个课纲是黑马思维的四大走向。所谓的黑马，它究竟有什么样的思维跟一般人是明显不同呢？我们先从第一个来看，具有黑马思维的人，他的特点是特别容易满足与快乐，因为他们能够做到所谓的自我实现，而自我实现会带来成就感，所以他们经常性的会感到无比快乐。那各位啊，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好不好？想请问一下，社会上的普罗大众，包含你我在内，感觉到最快乐的事情会是什么？是老板跟你说，恭喜你哦，你升官哦，或者你年底拿到一封信，然后上面一打开也告诉你说，今年薪水调几%？对，还是说年终你去银行刷存折的时候，发现多了2个月的年终奖金？对，这些是多数人他会认为自己快乐的原因。但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些事情的决定权都是在老板手上，或者在你公司的 HR 手上，你们的财务部门，但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那我们谈到具备黑马特质的人，为什么他特别容易快乐呢？因为他们深深投入在自己所爱的事情当中，他不是为了完成一项工作，然后不是为了在等待别人给他评价，而是因为他个人化的成功，使他兼顾了自我实现跟成就卓越这两件事情，因此感到无比开心。那当他的开心源头来自于内在的启发，并非由他人来定义，这种愉悦其实是自己能够控制的，随时随地都能创造，而且没有上限，这才是黑马的幸福来源。好，那我们看第二个特质，是他们会产生所谓的使命感。那使命感为什么重要？相信大家在公司上班的人，对，一定都会非常了解使命感是什么。那有的时候你的同事就会觉得，我有义务替公司每天加班吗？那我让公司经营顺遂，上市上柜，然后我会觉得与有荣焉吗？大家会吗？我想多数的人其实应该都没有这样的感觉。好，那我们会在意什么？就干嘛选在今天盘点啊，明天我要休假，你让小华去处理啦，拜托拜托。那或者是中秋节连假，有一个同事想要去日本5日游，那他行前准备需要2天时间，那回国后还要2天时间来收心，所以他一共就请了9天假。然后你跟他说，那台中的那个案子怎么办？他就跟你说，没关系啦，有代理人处理就好了啦，不然就等我回国回来以后再讲嘛，就这样。对，诸如此类的情况，这是什么会让同事他会觉得他只想重视他的生活，但他不管公司人其他人的想法？对，原因就在于这三个字，使命感。因为领薪水的人他不容易对公司产生使命感。对，但是黑马不一样哦，因为黑马他产生使命感的对象不是公司，而是他自己。他们会认为必须要更专业，他认为他的行为能提升到自我要求的境界，然后燃烧生命，燃烧小宇宙，去达到100%的完美。那达成梦想之后，成就感就获得啦。那但是又因为这个成就感，他就鞭策自己往更高的理想去探索，这种持续的精神才能称作为使命感。对，也是他们坚持下去的理由。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特质，是具有坚持的动力。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在标准化的社会里面，是人们要去适应这个标准，而不是体制来适应的。对，这种逻辑让所有人的思考它会变成一条直线，没有办法达成预期目标，感觉好像是我自己不对啊，是我的失败， 对，当自己没有办法跟其他人一样优秀的时候，对，我只会陷入自我怀疑。但黑马不同哦，因为他们的热情并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收入，他也没有想要去证明自己很厉害，他只是因为做这件事情做出了兴趣，然后废寝忘食的投入，与一般人坚持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好，相信大家一定有这样的朋友，不管你跟他讲什么，然后他都是笑笑的听，但他不会给你任何的回馈。不过只要聊到他有兴趣 的电影啊，或者说他喜欢的偶像啊，职业运动啊，就是叽里呱啦讲个没完。对，那平常可能是一个超级文静的气质美女，就去 KTV 唱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一直霸占麦克风诶。对，然后他疯狂的喝酒，还狂野的跳舞。对，有没有这种人？那为什么他平常不会表达自我，但是去做他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模样？有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这个兴趣开启了他的黑马思维，而黑马思维它会带来他的源源不绝的动力。好，那第四个特质就是多元的成就。在标准化的要求之下，我们给予标准化的成功定义，比如说一个建筑师，我们会要求他说啊，你要像安藤忠雄或是贝聿铭一样，是这样的设计美感，你才算是有成就。或者一个喜欢画图的人，那你要画出毕卡索或是莫内的风格，我才认为你是一个高手。对，标准化它不接受个体的差异，跟名人啊或是潮流只要不一样，你就是错的，对，是不被肯定的，你就不能算是一流的人才。但是黑马思维它比较青睐个体化的发展，它不会去特别执着我要去证明世俗是错的，那只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好，我们就举个例子，周杰伦大家一定有听过吗？那当初他帮吴宗宪写歌，他希望吴宗宪能帮他出唱片，那吴宗宪觉得说哎，你这种曲风就不是歌坛主流嘛，我帮你发唱片我一定会亏本啊。但是他不好意思告诉他真相，于是他就跟周杰伦下了一个很困难的指令，就说不然你先写50首歌，我有办法从里面挑出10首我觉得还不错的话，我就帮你发唱片。就周杰伦当真嘞，他2-3个礼拜马上就把50首歌写出来，结果就发了第一张唱片。对，这个当年没有人想要帮他出片的这个菜鸟，他现在变成华语歌坛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连带他的好朋友方文山也一起成名了。对，这就是黑马思维，因为他们总会打破标准化的要求，让自我风格受到重视。他不需要去批评社会上哪一些东西是不对，他只要证明他自己。好，所以我们归纳黑马思维的四大走向，分别是热忱、使命、坚持、成就。大家觉得有道理的话，记得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请换个角度思考。追寻成功最难的不是采取一个新的思维，而是要扬弃你的旧观念。好，请努力的打破标准化带给我们的制约。好，以上是第二个课纲，那我们来看第三个课纲。第三个课纲我们来进行一个小小的脑力激荡活动。哦，在这张投影片里面我放了两个人物图片哦，左边那一个他不是那个古代 cosplay 玩家哦，那右边那个也不是傍晚时分坐在公园乘凉的那个阿嬷哦，大家要不要猜猜看他们是谁？好，欢迎你把自己的答案打在聊天室里面，那我继续讲解内容，也给大家一些输入的时间，看最后有没有人可以答对，就这两个人。好，在第三个课纲里面我们提到探索微动力跟清楚你的选择，对，这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与第二步。好，让你可以不用羡慕别人，自己就变成一匹黑马。那微动力是指让你产生活力的动机，那动机是个人的情绪核心，你渴望什么或者不渴望什么，就深深定义你这个人。那唯有依照你自己的动机去行事，人们才可以活得精彩，才可以感受到真实，而不是为了薪水过活。好，那很重要的，我们要怎么找到自己的微动力呢？不妨我们就从几个地方下手。首先一定要先研究你自己的专长，因为专长带给你的成就感，然后知识带给你成就感，或者说成果，你做出来的一些成果带给你成就感，不论是哪一种让你乐此不疲的去做，这其实都是好事。至少你可以理解，当自己沉浸在自己的兴趣或专长里面的时候，你的眼中总是充满了自信的光彩，认真的人最美丽，对不对？好，那第二个是感觉，有什么样的事情它能够让你觉得生命充满了意义，或者让你主动想要学习想要理解，那尽管它当下可能还不是你的动力来源，但有可能在你生命中的某个阶段就会变成你的微动力。 好的，那因为大家都在聊天室里面留了一些答案嘛，我们准备要公布答案哦。但是我先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人答对。哦，大家有猜到右边的是真古德哦，好强。但左边不是居里夫人，对。好吧，我们要来公布答案了。左边这位名人呢，他叫做南丁格尔，他号称护士之母。那其实他是出生于一个贵族之家，从小他就是一个有名的交际名人。但据说啊，有一天他很神奇的听到了神谕，邀请他担任护士的工作。那在西元1850那个年代，护士的社会阶层他就像仆人或是工人一样，对，他没有社会地位可言。那南丁格尔他对于护士的工作也没有任何概念，但是他却愿意洗尽铅华，让护士成为他一生的志向。对，这就是一种精神感召，任何充满意义的事情其实它都可以变成你的微动力。好，那第三个是使命。对，使命感可能是别人赋予的，并不是天生拥有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有猜到的右边这一位真古德，对，相信大家都听过，他对于黑猩猩保育的工作不遗余力。不过他在年轻的时候做过秘书跟电影制片，对保育工作其实没什么兴趣啊，他单纯只是想要到非洲看看动物，因为他有在研究动物的行为学。结果呢，当他到了肯亚，他遇到一个很有名的人，人类研究学家叫做李奇。对，这个李奇他正好在研究灵长类，那真古德就想说，反正我也没事做嘛，我帮你当助手。结果呢，他居然对黑猩猩的保育产生了使命感，并且终其一生就产生不灭的热情。那不论是兴趣或是专长，感觉或是使命，对，这些因素它可能在你人生各个阶段中成为我们的微动力来源。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专注，静观你的人生中各阶段的变化。当微动力出现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对，这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或者你可以说它是一见钟情。对，即使没有学理能够解释这种感觉，但你一定会知道，对，你等待多时的天命终于出现了。好，那南丁格尔跟真古德他是我自己的举例，没有在这本书里面。不过呢，在这一本《黑马思维》这本书里面，他有举了两个惊人的例子，连我也没听过，非常的激励人心。所以下一张投影片，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两位优秀的人才，那看看他们是如何开启的微动力，并且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你们是不是以为只要写上名字就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哈哈哈哈，哪有这么简单。对，连这两张图片都是我到国外网站才找到的。现在就让大家认识一下书中提到的这两位黑马。好，左边这一位他叫做麦考密科，他是纽西兰人，那15岁就辍学离开校园，他在那个养马的地方担任一个马厩的清洁工作。那21岁变成单亲妈妈，他就改到炸鸡店去上班，靠那个微薄的薪水来养活儿子，得过且过，他的人生没有任何的希望。在他25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去拜访一位住在乡下的亲戚，那亲戚家也没什么娱乐嘛，于是就把一个望远镜借给他，跟他招待他去免费欣赏银河。他还记得当时他躺在湿哒哒的草地上去看星空，就他立刻被这个美丽的景象吸引了目光。对，虽然他对天文学的知识是零，不过随着这个热情燃烧，火焰燃烧，他居然踏上了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人生旅途。对，透过这个借来的东西，还有别人不要的一些装备，他在他的阳台拼凑出一个望远镜，很不容易，对不对？然后他把他自家取名叫做农场湾天文站。对，利用这些阳春的配备，但是他去操作复杂的观测理论，结果他在1999年的时候发现一个质量为木星三倍的行星。对，距离上一位西元1781年发现天王星的一个赫歇尔，这中间距离了218年的时间，他成为200多年以来首位发现新行星的业余人士。是业余人士，你看那么多人研究星象，结果被一个业余人士发现了新行星。好，那更厉害的是他因为自己的发现，他很有兴趣，他想要写一些文章，与他找人一起合作，在国际期刊上陆续发表了20多篇的专业论文，震惊了国际天文领域。对，那从他的故事当中，我们去比对黑马思维的重点，麦考密科他突然有某样事情找到热情，然后有了坚持下去的理由，产生成就感，而且带出他的使命，是不是有够励志？对，也许我们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任何关于黑马思维的迹象，但千万不要气馁，尤其不能停止对万事万物的好奇心。或许你们今天听完米尔斯说书，明天你搞不好就找到你自己的天命，那也很难说，对吧？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右边这位，一样是一个奇女子，这个女性叫做罗杰斯，她也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女生，她从小就面临一个家暴，那为了逃避那样的家庭，所以她就想说啊，我早点结婚就可以去住外面，结果没想到她先生也是暴力分子，所以让她一度觉得人生很绝望。那她在绝望的时候，她喜欢听音乐，透过音乐来疗伤，于是呢她突然有一天想说，那我就来找一份跟音乐有关的工作好了，可是她没有专长啊，她也没有学历，于是她就静下心来思考什么东西是她会是跟音乐有关的，像他这种没有工作经验的人也可以去参加的。最后他发现维修人员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他在一所音乐大学里面担任一个夜班维修的工作。
0: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集集精彩，请勿错过。
1: 那他非常有热忱跟动力，他主动致电陆军哦，去要那个人家不要的装备维修手册，然后自己在那边看，看得很开心，展开了自学之路。那透过报章杂志，他去应征一个音乐工作室的实习维修生。对，那跳槽这个公司是有名的啦，所以他担任技师后没多久，在一个因缘巧合的际遇之下，这个工作室说：“哎，我们那个谁谁谁没来，你可不可以担任一下录音助理啊？感觉好像你也可以嘛。”对，所以他反而有机会接触到知名的歌手。那在几年之后，他的偶像一个叫做王子。大家可能也跟米尔斯差不多年纪的人应该有听过一个叫王子的美国歌手，他想要征求他的御用维修师，就他去应征，他就录取替他的偶像录制了几张专辑。那因为有这个大牌歌手录音师这块响亮的招牌啊，给他加持，所以他结束与王子的合作之后，陆续还担任其他歌手的录音师。然后他年过40岁之后，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他到大学去主修音乐课程，现在他成为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教授，而且他还取得了麦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学位，是不是很强？那透过以上这两位优秀人士的故事，各位有没有什么收获？因为黑马思维它是时时刻刻在改变的，当我们走到正确的方向之后，其实不用别人的鼓励啊，你也不需要外力来帮忙，你自然而然就会发现，对，这个才是我想要的嘛。而黑马思维的核心价值，它是透过有兴趣的事物来找出成就感。黑马也不会去预设立场，不会说我今天的目标是要获得诺贝尔奖我才去做这件事，或者是我想要成为史上最棒的录音师。对，这些从来都不是麦考密科或是罗杰斯的考量。那没有目的地的旅行才是永无止境的精益求精，也相信他们未来会更加成功。而我们也该专注于寻找自己的微动力，好启动自身的黑马思维。好，这个投影片结束了，我们来看下一章，进入第四个课纲。这个人你不能再不认识了吧？这个人相信大家一定都认识，即使你不是粉丝，你也一定认识。好，那本日的第四个课纲是了解策略并忽略目标，这是黑马思维成立的第三个与第四个步骤。那了解策略是知道大家自己在做什么，忽略目标是为了不设限你的前途。对，简单概念两句话就讲完，但是距离完全明白却是另外一件事。那正好因为我最近读了贾博士传，所以在这个篇章里面，我想借由贾博士的故事来说明了解策略并忽略目标的重要性。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贾博士的故事吧。他从小是一个被领养的小孩，他的生父据说是叙利亚的贵族，在留学的时候跟美国人交往，后来生下了贾博士。那因为爸爸有返乡接班的这个压力嘛，于是他就放弃了他的平民女友。那贾博士的妈妈还是学生啊，没有办法抚养他，于是他就开出条件，谁只要能帮我的小孩子存到上大学的学费，小孩子就归他。对，结果后来他的养父就把他接走，就一直照顾他。可是他养父并没有隐瞒他身世，所以贾博士很少就知道他自己不是亲生的。他对生命感到很困惑，然后对自己也产生怀疑，是不是我不够好，所以我的父母不要我。对，所以从小他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性格。那他后来迷上了一种东西叫做电机，他常常会想要发明一些奇怪的东西，对有兴趣的科目他会疯狂去钻研，但对其他他没兴趣的科目他就会算了吧，不要管。对，所以在一个偶然的际遇当中，他遇见了一个同样喜欢电机的人，他叫做沃兹尼克。对，这个沃兹尼克比贾博士更厉害，因为他老爸本身就是工程师，所以他对电机的知识异常丰富。他甚至当时徒手打造了一款叫做蓝盒子的物品，盒子就是我们装东西那个盒子。这个东西你只要装在自己的电话线上，它就可以透过一个奇特的频率让你免费拨打国际电话。那沃兹尼克负责研发，贾博士的任务就是帮他的伙伴把这个东西卖出去，所以第一批100个他们全部都卖出去了。这两位天才的搭配无懈可击。好，那贾博士黑马思维其实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形成了，因为他对童年父母遗弃这件事情耿耿于怀，他 他会去借由所谓的禅修来探寻生命的意义，所以他其实有很多自我对话的机会。我认为这是他很快找到微动力的原因。他的微动力来自于对机械的热爱嘛，那人生迅速做出选择，他立志要在电机方面发挥创意来改变这个世界。其实在他的那个年代，几乎只有公司行号或是工厂才会去使用所谓的电脑，个人电脑的概念根本没有啊。所以贾伯斯知道说，他的搭档沃兹尼克有这样的才华，所以他们立刻立志说，我们要把个人电脑这个观念带入家庭。于是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苹果，然后当时靠着沃兹尼克的努力研发出一个苹果一号。那开了公司之后呢，接下来他要怎么存活？那当然要找到金主嘛，因为他们两个根本没钱。然后那第二个是他要跟各类型强大的公司去做一个合作。那贾伯斯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就他虽然没有做过业务，但是他有天赋异禀的业务能力。于是他就随便翻翻电话簿啊，他找到一个叫做马库拉的人，这个马库拉人就赞助了他$25万。于是他就用这一笔资金做出第一批的苹果电脑，卖给所谓的电脑同好会，对一些研究电脑的人，然后就打响了他的知名度，并靠着这个电脑制造推动苹果上市。那贾伯斯他认为苹果应该包办上游到下游所有细节，相信有用 iPhone 的人都知道，对，不像其他企业他都主张分享的原则。贾伯斯不希望消费者去拆开他的麦金塔电脑，去加自己去组合其他的零件，对，这个政策从一开始他其实就很确定。那除了商品的策略之外，他连科技研发的趋势他也秉持了一条龙的信念。在西元2000年，可能有一些人有印象，当时所有的电脑工业一片哀鸿遍野，思考着说我们要怎么突破千禧年的这个更新问题。贾伯斯那个时候他已经想到了云端储存哦这件事情，他希望未来回收所有使用者的自主权，把所有的资讯都存在云端，这样就能维持对苹果的向心力。对，这的确是个高招，20几年前他就想到了。你现在看看，回头看看说 Google、 微软或是 Salesforce 这些一线大公司，哪一个不是积极在开发云端储存事业？但他居然在20几年前就想到了。他甚至还想到说所谓的控制中枢这件事情，他要全方位去整合个人的使用习惯，就是包办的音乐嘛、影片、家电控制，甚至是教育。对，这是很夸张的构想，他完全看不到天花板的创意。而且 iPhone 后来横空出世啊，杀的科技业措手不及。要是贾伯斯他还在人间多活个10年的话，搞不好 AI, 大家知道很厉害的 AI 现在可能已经是落伍资讯了。对，这完全符合黑马思维中忽略目的地的想法，因为他从来不限制一个目标，反倒是换来无极限的成长。好，那除了这些科技方面对世界的贡献之外，贾伯斯他有一个特殊的经历，那就是成功的把大家的梦想中的皮克斯给救活。那话说当年星际大战的那个导演乔治卢卡斯，他想要抛弃掉皮克斯这个不赚钱的部门，于是贾伯斯自掏腰包，前后花了$5000万去承接，那捧红了他的王牌编剧拉塞特，并将皮克斯送入奥斯卡殿堂。对，最后他说服迪士尼，这才是最厉害的，他说服迪士尼花了74亿美金去接手皮克斯。对于皮克斯盈利这件事情，贾伯斯的微动力它源自于对艺术或者创意的欣赏，迅速让皮克斯成长茁壮。那同时他也定出了策略，但是他没有限制目标，所以皮克斯他一直到现在为止总共获得了23次奥斯卡奖、12次金球奖、11次格莱美奖。对，原因就在于黑马思维它会让人们实践热情，而不是去追随目标，这种信念才是支持黑马走向更高殿堂的基础。是不是很精彩？可能你不是果粉，我也不算是，对，但我觉得贾伯斯真的很厉害。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投影片哦。好，那阻碍成功可能的因素，我把它条列出来，我们就大概讲一下。第一个当然是金钱，以现实面来说，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对吧？那不管是经营脸书、IG, 或者是说你想要当一个 YouTuber, 每年如果你砸个100-200万去宣传自己，有可能不成功吗？对，但这就回归到一个原点，我们有这么大庞大的资金可以去支援我们的梦想吗？对，如果什么都没有，有办法召集资源让我们来用吗？所以钱的问题往往它是最简单的，但通常也最难解决。就像巴菲特说过，他说人们只要进行所谓的价值型投资， 就像我一样就好了。对，那买进垄断型的企业股票，你只要放长久，你放下去你都不理它，它一定会赚钱。对，这个道理其实每个人都懂啊，对，每个人都已经会背了，问题是为什么做不到。对，因为当我们的资金我们必须要拿来付贷款、付小孩学费、校亲费、生活费、食衣住行娱乐所有的开支，我们的钱根本没有办法放久啊。对，这是多数人没有办法奉行巴菲特信念的原因。所以阻碍成功的第一要素，我认为是最俗气但是最实际的钱。好，那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就是时间。那时间这个概念关乎到很多问题，像是健康啊，它一定会随着时间递减，没有人说我会越活越年轻，对，或者说越活越健康吧，不可能吧。对，那想要价值观或是意念去发酵，它其实也需要时间，教育改善也需要时间，那企业发展它也受到时间的限制。曾经以前很辉煌的公司，它不代表它可以长久的意气风发。对，所以时间它也成了影响成败的重要因素。好，第三个，人脉。人脉即人才。对，那没有人脉的话，其实你所有的合作都会变得困难，而且少了人际关系的润滑，你的生产成本一定压不下来。而没有人才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们套句刚才贾博士名人他说过的话，他说 A 咖只愿意跟 A 咖合作，但是企业经营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组织规模越来越大，自然呢有一些 B 咖或者 C 咖会混入公司，所以经理人的职责就是务必要剔除这些不合格的员工。那当我们没有人才，我们也没有人脉，对，做任何事情我们也没有任何弹性，突然一个灾难来，比如说就像疫情，对，我们很可能就会像 Motorola 或者说黑莓机或是百事达一样，就直接被打趴在地上。所以永续的培养人才跟人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再来我们说速度。所谓用兵之道贵在神速，如果周星驰当年他不拍喜剧，那不去改变这个影坛生态，今天可能没有人会记得他对电影的贡献。那如果苹果没有推出苹果一号，后面也不会有麦金塔电脑产生。或者说微软，他如果等到 Windows 就是完全成熟才上市，那今天的市占率也不会如此之高。所以成功的条件看起来就是在速度。大家不妨思考一下，过去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灵感，但是你没有提出，结果事隔多年以后你却看到别的公司就是把它发明出来。对，那别人的成功他没有比你优秀，他只是先下手为强。好，那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热情。对，你没有热情就没有毅力。那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找到你的微动力，你就完全就是空白的状态啊，那你就不可能会有成就感，你也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这一脉相承的影响力就是造成失败的主因。好，那我这边在大家喜欢听故事的话，我这边再补充一个故事，这是台湾本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说台湾的樟脑业很有名嘛，对，那制作樟脑的技术其实也是世界第一。那一手开创台湾的这个樟脑事业的一个叫邓茂南董事长，他本身也是花莲瑞穗牧场的经营者，对，已经七十几岁哦。虽然他把公司交棒给下一代，但大家以为他会开始享受退休生活吗？不是，他运用他过去对树木的这些知识，他自己在花莲买土地种树去回馈地方，而且他把自己做水土保持的心得写成了那个预防水库淤积的作业手册，他还向国家申请了专利，就连水利局的人都觉得，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七十几岁还没有学过这专业的东西，你居然写出来这么专业的东西。所以呢，像这个邓董事长他绝对是一匹黑马，在跳脱他的本业之后，他仍然可以把他的恒毅力用在环境维护上，因为他没有预设的目标，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好，那下一张投影片我把就是标准化思维跟黑马思维列出来一个表格给大家参考，那我就导读一下右边就好了。黑马思维最重要是发现你的微动力嘛，然后清楚你的选择，知道你的策略，但是他不会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因为他永远无上限，就是要更好啊，追求自我实现带来卓越，因为他这些东西都不是别人逼他的，都是他自己愿意去做，而且都是做到非常的好。那掌握特质，好好发挥，要做最好的自己，这个很重要。大家如果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想。那黑马思维他以个体为重，他不会希望是以体制为重，对，他追求多元化的卓越。就像你今天画画，你不一定要画得像毕卡索或是莫内，你有自己的风格也很好，他都可以接受。对，那他的动力是来自于内在， 那它不像是标准化思维，是跟从别人的热情。因为你看到一个人成功，你想要去追随，不是，黑马都是永远靠自己打造热情，所以它不需要靠别人帮忙。好，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表格，让大家知道两者的差异。好，接下来今天最后一张投影片啦。在我们了解黑马思维的内容之后，对，我们一定会想问，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黑马？对，那因为课堂上的时间比较有限，所以到时候如果回放的那个就是文章在粉专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在底下留个言，告诉大家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黑马。我跟你讲，你只要写出来的话，成功的几率会更高。那我期待大家的发挥。
2: 我们同一时间，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每周三中午12点到1点，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来到每星期二晚上9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今天心情非常正向阳光的露露爸 Ben。 那么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这么说呢？因为我来到了一个充满阳光，一个充满着温暖的地方，我来到了台东的慈上乡，邀请了一个好朋友，也是以前我们有在广播上跟大家见面，我誉为慈上最美丽的珍珠，我们的秋奴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3: 大家好，我是琼
2: 鲁。哦，是我给了你什么样的封号让你有特别的紧张吗？
3: 就是看到你灿烂的笑容。
2: 看到我灿烂的笑容，再加上我灿烂的光头，所以你觉得有被刺眼到了吗？
3: 好像刺激到了。
2: 好，没有问题。结果原来我在你的形容，原来我比池上的阳光还要阳光啊，
3: 还亮。
2: 哎呀呀呀，这是对我光头最大的肯定了。
3: 哎呀，可以看到你了。
2: 哇，太棒了。真的好朋友好久不见哦。琼鲁可不可以再简单的让大家认识一下你呢？
3: 大家好，我是琼鲁，然后我来自池上。然后我出生在这边。
2: 土生土长池上人。
3: 对。
2: 太棒了。
3: 对。然后家里就是卖早餐的，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来。

0: 哦，这一定要的啊！哎，开玩笑，露露爸见证哦。如果走到他们的早餐店，说不定某个角落还看得到1766路透社见证。
1: 对，然后他都跟大家说 ：“Hello， 那个是我。
0: ”哎，那因为穷庐的家里的早餐店，我们有去吃过，哇，种类丰富，而且非常好客，非常亲切。
1: 嗯，
0: 哦，那么。我觉得我在刚刚就提到了，因为穷庐他就是土生土长的池上人。
1: 对。
0: 不过好奇一点的是，你似乎这中间有曾经有到外离开池上到别的地方。
1: 是。
0: 是有到什么地方去吗？
1: 啊，很多地方哎，说不完。
0: 啊。举个例子。
1: 哎哦，求学阶段都在外地生活。
0: 求学都在外地，比如说。
1: 国中毕业就在花莲。
0: 国中毕业。高中就在花莲、
1: 哎、对对对，
0: 高中在花莲、嗯、
1: 是，
0: 那所以
1: 高中然后重考在台北，
0: 在台北，
1: 然后专科多年在苗栗，
0: 在苗栗，
1: 然后之后就查大在云林、
0: 啊、在云林还
1: 是云林
0: 哇，你真的跑了好多地方，
1: 乱跑，然后之后就那个嘛工作嘛，云台中
0: 工作也在台中。
1: 嗯、
0: 好，所以来现在请竖起耳朵，我们刚刚提到的花莲，听到的台北、嗯、苗栗，我们的云林、嗯、台中这几个地方的听众，麻烦帮我竖起耳朵听哦。跟我们有一些地缘关系的穷庐哦，哎，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哦。
1: 嗯、
0: 因为什么我其实跟穷庐相识在几年之前。好，当时是因为一个教育训练的专案，那我们就来这边了，那有这个机会结识到穷庐。我一直觉得穷庐是一个非常认真上进的女孩子。
1: 嗯，
0: 好，那么也在这个过程哦，也我常常讲也有些感佩她的精神，那么因此诶我们有保持了联络。那这个过程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哦，诶在发生在最近，穷庐你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一件天大地大的事情？
1: 是啊，
0: 对你来说，
1: 对我来讲，目前
0: 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是什么事吗？
1: 嗯，装修的部分。
0: 嗯，
1: 装修。
0: 装修的部分。
1: 嗯、房子的事情。
0: 哦，一个是房子的装修。
1: 对啊。
0: 哇，自己
1: 学以致用嘛。
0: 学以致用，自己因为你是读设计的，
1: 对
0: 啊，自己下去装修房子，
1: 对，
0: 油漆自己刷，
1: 对，
0: 木工自己定，
1: 没
0: 有、
1: 啊、没
0: 有，
1: 没那么厉害，对。
0: 哦，但是自己设计的。房间、
1: 嗯，
0: 哦，那就很值得尊敬了耶。
1: 对啊，就慢慢一步一步这样。
0: 哦，太棒了！我唯一会的就只有把我的床放进去，椅子放进去房间，然后就用到它脏掉。
1: 嗯，就慢慢规划。
0: 哎、慢慢规划，哎，这是一个很棒的行为。
1: 对。
0: 但另外一件事情哦，我还上次，这算我偷偷把它听到的，就跟各位听众好好的分享一下。穷庐听说最近有接受电视的专访，对吗？
1: 对。
0: 哦，哎，这个不要藏着掖着啊！你好奇一下，是谁？是接受哪个电视的专访吗？
1: 嗯，大爱电视台。
0: 大爱电视台。
1: 对。
0: 哦。果然。
1: 节目是那个圆梦新舞台的节目。
0: 节目叫《圆梦新舞台》，哪个新？
1: 心脏的心。
0: 心脏的心，新舞台。
1: 嗯。
0: 哦，所以这个节目最主要在做一些什么？你之前有接触过吗？
1: 我倒是有看他们的节目，
0: 有在看节目，
1: 对，
0: 哦，所以知道他们的节目的一些特性跟调性，
1: 对 对, 对，
0: 大多数是在介绍什么？
1: 介绍身障者的心路历程。
0: 哦，是介绍一些可能哦，行为上、身体上不是这么方便的人，
1: 对，
0: 那么他们可能有一些心路历程，可能有一些在生活上、在职场上的一些，也许是好的，也许是难过的，
1: 对，
0: 也许是。开心的，也许是委屈的，有一些思考，有一些想法，哦，所以今也有这个机会去接受这样子的专访。
1: 对，
0: 哇，大概当时大概访问多久的时间啊？
1: 访问差不多一两个小时有吧？
0: 哦，一两个小时哎，
1: 对，
0: 我就可以好好的讲我们的故事，讲了一两个小时，
1: 然后秀才艺。
0: 秀才艺，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一点我就真的不知道了，完完全全的不知道，什么才艺可以说吗？
1: 我那时候是在那个电视台里面秀，烹饪的部分。
0: 哦，烹饪的部分。
1: 对。
0: 哎呀，我们听众们可惜哦，就没有办法直接 煮一道菜给你们看，去那用嘴巴说一下好了。你最擅长的是，你在当天你在示范的是哪一道菜色呢？
1: 素食汤圆。
0: 素食的汤圆、嗯、哦，穷如哦，吃素哦，
1: 嗯，
0: 哦，那么素食的汤圆，所以你是直接煮，
1: 在现场煮，
0: 煮一碗汤，
1: 对，
0: 那
1: 然后给主持人吃，这样。
0: 主持人，好，给主持人，主持人我记得叫是一位刘明刘先生嘛、
1: 嗯，
0: 哦，所以主持人自己本身可能有。也是一些不方便，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可能跟穷如哦，也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感受哦，可以去做分享。好，哎，所以除了刘明有吃到，还有其他人吃到吗？
1: 有啊，那个特别来宾是唐崇顺
0: 哦。哇，那一集有特别来宾是虫虫哦，
1: 对对 对， 对，
0: 哇，虫虫哥，哎、欸，我们的唐崇顺也是当集的特别来宾，
1: 是
0: 哦，一起去陪伴着，也聆听你的故事，
1: 没错，
0: 哇。欸、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机缘嘞、
1: 嗯
0: 欸。当时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去接受这个专访？
1: 因为是一个冥冥之中的牵线。
0: 嗯，怎么说？感觉这个有一点点神秘的力量在进行牵线哦。
1: 所有人都要结善缘。
0: 要结善缘。
1: 所以就很自然的那个线就会拉到。
0: 嗯嗯 嗯， 嗯，是有关键人吗？
1: 嗯，是一个，因为我是脑麻的孩子。
0: 是，
1: 对，然后我长期有做捐款的动作
0: 哦，是，
1: 然后捐款给那个脑麻基金会的一个团体，
0: 一个团体照顾脑麻患者的，
1: 对，
0: 是，
1: 然后那时候是一个发心嘛，也是一个自己的善的种子，
0: 嗯、
1: 然后持续都有跟他们联络，然后后来那个大电视台的制作人有询问那个脑麻的妈妈，说有没有可以推荐台东哪一个孩子可以。分享这样子、
0: 哦，
1: 后来那个脑麻的妈妈小智妈妈就推荐我，对，
0: 是，
1: 然后我就很还蛮惊讶的、
0: 哦，突然之间一个长期累积的一个行动一个行为，那么有一些捐款是希望哦，也许过去可能我们有一些被照顾到的地方，或者是我们也知道脑麻的孩子从小成长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支持，
1: 嗯、
0: 很辛苦。所以现在我觉得比较有能力了，
1: 对，
0: 所以我就愿意去做一些事情，也回馈，也算照顾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孩子。
1: 对，就
0: 没想到这个一个善心，说善心举动，可能也是，或者是它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信念嘛。那持续的去进行之后，那么我们反而在这一刻突然之间获得了一次电视专访的机会。
1: 是，
0: 哎，各位，说真的，这真的是平常的累积呀、
1: 啊。对啊。
0: 哦。不是所有人都像冲浪哥一样一夕爆红啊！我讲了哪个人吗？这个人是已经消失在大家的印象中了吗？因为他叫一夕爆红嘛，说了一句话，在新闻上说一句话，突然红了。红了之后，确实没有足够的动能让他再继续维持下去。但我觉得就像穷如哦，可能平常的行为已经让他整个人是被肯定的。是有别的妈妈支持肯定他，因此节目一看到也就立刻的就接受了，
1: 嗯，
0: 很棒啊。那可以好奇的是，在这个节目专访的时候，有特别聊了些什么吗？
1: 就是其实那个刘明老师，我都说称他是刘明老师，
0: 是，
1: 他是以前。在我17年前，
0: 17年前，
1: 对，
0: 17年前啊、哦，这个缘分从17年前开始。好，请说。
1: 他是广播的，也是属于金广广播的主持人。
0: 啊，是我的老前辈，大前辈，这个一定要跟他敬佩一下的。
1: 啊，那个阶段的自己是比较低潮期。
0: 哦，
1: 对，
0: 低潮期。
1: 然后是在重考的阶段。
0: 哦，是在还在求学，但重考了。
1: 重考那时候还蛮压力蛮大的。
0: 嗯嗯嗯。
1: 然后一个人置身在台北南洋街补习班，然后、
0: 哦、好熟悉的地方。
1: 对，然后就是图书馆，
0: 嗯，
1: 还有住家，嗯，图书馆住家两边跑，
0: 还有补习班，就这三个点。
1: 就三个点。
0: 就这三个点，台北市对你的记忆就只有这三个点。
1: 对，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很低落嘛，他一心只是想要努力的考上理想的大学。
0: 啊哈。
1: 然后有一次意外的听到他的演讲，然后他的演讲让我很大的冲击，就是哇，他的演讲者很严重。
0: 啊哈，
1: 他是一个很严重的患者，就是刘明先生，
0: 重度患者，就是他应该是需要特别坐
1: 轮
0: 椅的嘛，
1: 对，
0: 印象中是的。
1: 然后可是他讲话的声音，就像你讲话的声音这么的好听。
0: 我跟不上前辈，
1: 真的，
0: 我跟不上，
1: 就是、他的声音让人家很着迷。
0: 嗯，
1: 虽然他的肢体上全部都是很严重萎缩，可是他的脑袋是保持清醒的，然后讲话也很有条理，这样很有吸引力。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啊，他都可以做到了，我为什么不行？
0: 哇，真的，有些人哦，我们说真的，他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是一种激励、鼓励的力量。
1: 对，
0: 有时候是看到他的人。有时候是听到他的声音，声音是传递一个人的灵魂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声音学这方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思考：你的灵魂透过声音传递出来，现在的你是什么状况？那么刘明老师他可以有一个好的声音持续的传递，就代表他这个人非常接受他的所有的现状。
1: 对，
0: 哦，他的身心灵可能都是平衡的，才可以让他的声音持续的温暖。有力量，可以激励，可以鼓舞他人，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所以才这个缘分让你特别记得刘明老师。
1: 对，然后我那时候上节目的时候就拿出，因为那时候我考上了嘛，
0: 嗯，
1: 我就写信给他，
0: 啊，
1: 然后没想到就回信给我，然后那一封信还泛黄的，
0: 哦，已经泛
1: 黄
0: 了，保存良久，
1: 他还是依然在我的书桌面前，
0: 哦，
1: 我没有把它乱放。
0: 是它很重要，
1: 它很重要，它是一个启发我的一个转捩点，对，
0: 哇，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刘明老师有看到这封信的话，
1: 他有看到了，
0: 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的感动，
1: 他也蛮感动的，
0: 对，
1: 我一直把它保留着，可是那个意义对我来讲很重要，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跟很多的好朋友听众分享。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间的一言一行，其实我们都在影响着其他的人，有人记着我们的话记了17年之久，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影响。
1: 对，
0: 好，那么当然不是说他一定叫做刘明老师他才值得被记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多人的老师，很多人生命中重要的贵人，我觉得就像刘明老师对我们穷儒的意义是一样的，
1: 对，没错，
0: 是，所以各位不要小看自己的影响力，好吗？我们下阶段再回来聊聊，哎，听听穷儒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慈善的故事，待会见哦，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哦，今天心里哦晴空万里的露露爸 Ben 哦。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下飞机最直接的感受。一下飞机，哇哦，怎么北部中北部的天气还在弥漫着风，弥漫着雨，然后我们来到了台中，却突然发现一片的晴朗。哇，晴空万里，好美丽。好，我觉得这也是我对池上的印象啦。好，不过琼如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Hello， 大家好。
1: 是我们哦，今天哦算是找到了我们池上的驻区代表。池上最美丽的珍珠哦，这是我对琼如的一个封号哦。但刚刚也提到，确实就是接受了一个电视的专访的过程。不过我刚刚很想好奇的多问一个人，是我们的特别嘉宾虫虫。
2: 是。
1: 我们唐崇盛虫虫哥哦。那么可不可以好奇一下虫虫哥，我们的唐崇盛哦来宾哦，当天在节目上面他最主要的协助或陪伴是什么吗？
2: 他的陪伴就是协助我。
1: 嗯，协助你。
2: 想要我分享我的故事之后，然后他传递出来，给我的一些能量。
1: 哦，
2: 听了我的故事，
1: 他听完你的故事，回馈他的想法，
2: 对，
1: 然后给你一些能量或者力量，
2: 对，
1: 希望他的回馈是正面的，是这样子的。哦，那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跟经验的。
2: 对啊，
1: 你有预期到是？虫虫哥过去吗？
2: 没有，
1: 没有，现场才看到。
2: 对，现场才
1: 看到。哇，多好！来的时候都来一个神秘的嘉宾。哎呀，我也好希望，这个要许愿谁呢？许愿我老婆就好，露露吗？不过我连专访的机会暂时都还没有啊，我们努力找找看，努力找找看。好，不过当虫虫哥当天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或回馈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啊？
2: 他的分享回馈在说，因为我有跟他讲我的高中阶段是我遇到一些霸凌。
1: 哦。
2: 然后他觉得哇，没想到看不出来我会遇到这件事情这样。
1: 嗯嗯嗯。
2: 然后看我怎么去面对同侪之间的那个互动，他觉得很敬佩我。
1: 哦。
2: 对。
1: 让虫虫哥也敬佩。
2: 对，
1: 哇，
2: 怎么走过来的？
1: 对，你当时是遇到多伟大、多个恐怖的事情啊。我突然这样一回头想，不容易。说真的，我们并不希望遇到某些事，但有时候人生嘛，不见得每件事都如自己想象的一样。哦，确实，过程当中有辛苦的地方。好，也谢谢虫虫哥给我们的正面的回馈了哦。好，不过当刚提到了，既然提到了一个高中的生涯哦，我额外是想倒是问一下有关求学阶段哦。
2: 嗯，
1: 在求学阶段是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让你累积到现在的一些思考跟价值观，这是我比较想了解的。所以好奇问一下，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读的是哪一间呢？
2: 福源国小，池上福源国小。
1: 池上乡的福源国
2: 小，
1: 福气的福，
2: 对，
1: 原始的原，
2: 对，
1: 哦，福源国小，福源国小，我可以好奇一下，是你在整个对学校最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哪件事吗？
2: 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学的时候遇到一些老师，他们都还蛮友善的，
1: 老师很友善，很照顾人，
2: 对，
1: 多好。这一个小学的老师，他可能可以好好的照顾孩子，耐心友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哦。好，哇，所以整个学校在福源国小可能有很多的老师是让你印象深刻。
2: 对，
1: 好，倒没有特别的同学或者是发生什么事吗？
2: 小学吗？
1: 小学吗？对，小学。
2: 小学是还好。
1: 还好。
2: 对。
1: 哦。
2: 到了国中，印象很深很深，就是开始遇到一些霸凌的情况，陆陆续续一直出现。
1: 到了国中，其实就有遇到一些类似霸凌的状况。
2: 对，其实求学阶段，我觉得最辛苦就是霸凌，其他对我来讲都是。都是小事
1: 、嗯、但就是一个霸凌的事件，让霸凌的状况、哦、算是有，毕竟国中的老师说就是还在长大的过程，
2: 对，还在调皮，
1: 那么对有些孩子哦，就叫做调皮、
2: 嗯、
1: 或者是说他们在从小的学习上面哦，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人跟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哦，那么会用自己的角度去看世界，
2: 嗯、
1: 那因此就造就了某一些遗憾的事情。
2: 对，
1: 哦，那甚至我们也清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些孩子在本位主义比较重一点，哦，比较重视自己，其他人哦都还好，因此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啊相处上没有办法是非常愉快的，
2: 嗯，
1: 哦，非常愉快。那这也是辛苦了，辛苦了。
2: 对啊。
1: 当然，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回头想想，就是那只是一段过程。
2: 对。
1: 但当下就是好难过，怎么办？
2: 当下真的是，哦，就一直不断，只有不断哭泣，
1: 哈，
2: 其他都无能为力。
1: 哦。
2: 对。
1: 这有时候哭泣至少能够抒发情绪。
2: 对。
1: 哦，在当下至少我能够把这种不安这种难过透过哭泣抒发，如果一个最紧张最担心的就是当已经有这些情绪在累积了，结果还不懂得抒发，那这个才疯，危险才现才大。
2: 对，
1: 哦，所以这也是，当然有些我知道爸爸妈妈哦，一些听众，哎，这些我们可能就要是特别注意，不怕孩子说，不怕孩子哭，最怕是孩子什么都不说，都不表达。
2: 没错，
1: 哦，所以无论如何不要断了跟孩子之间的互动跟沟通，
2: 嗯，
1: 哦，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种在陪伴的过程。那我相信当时刚刚提到家里是早餐店，
2: 对，
1: 哦，所以确实在家人哦，可能在从小的陪伴时间上也相对少一点。
2: 对，
1: 因为要像哎做早餐很辛苦，哎，
2: 辛苦啊，
1: 对啊，要多么早睡，多么早起，
2: 对啊，时间到就要睡觉了。
1: 对，时间到，这个时间可以
2: 早起，
1: 大概是几点？通常几点睡？
2: 十点以前一定要睡觉。
1: 十点以前一定要睡，因为起床时间是
2: 五点
1: 。
2: 嗯，其实每天都这样。
1: 各位，今天因为难得坐飞机的关系，我确实五点起床，但一天我就受不了了。
2: 嗯，
1: 天哪！长期的持续的十点之前一定要睡，五点要起床，
2: 对，
1: 很累耶，
2: 很累
1: 哦，真的很累。那当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生，当然父母的陪伴时间性一定相对少一点，家人的陪伴就时间少一些些，
2: 嗯，
1: 所以有时候更难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哎，不过说真的，家里是早餐店，对你在求学的阶段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2: 嗯。哦，有影响。那时候国中的时候，满脑子都是要赚外快，然后
1: 啊，
2: 然后书包里面全部都不是书，都是早餐。
1: 哇，用书包装早餐。
2: 对。
1: 然后
2: 篮子装豆浆。
1: 篮子装豆浆是有人指定的，还是就是刻意带去买的？
2: 有人指定指派。
1: 哦，所以算是。哇，这已经算是最早的团购代表了。
2: 重点是老师也包含在里面，班导。他说一心只是想要赚钱，不知道为什么。
1: 一心想赚钱。
2: 就有这种想法。
1: 哇，这很重要，开玩笑。当时正在长大，很希望有自己能够掌控的金钱。
2: 对。
1: 对啊，不要说什么花着钱都要看家长、看父母。确实，心态是这个样子。我就提到那种每个人多多少少自我本位的主义。蛮严重的，就是就都会出现嘛，尤其国中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就是比较在意的是我自己的感受，不会去想别人，
2: 嗯，
1: 所以这时候哎，我能够多掌握一点钱在身上，
2: 对啊，
1: 做生意，哇，我觉得厉害的是这个拓展生意的能力拓展到老师这边来了，
2: 班
1: 长都来了，
2: 班长还写一张纸，礼拜一到礼拜五要吃什么，
1: 我直接给你一个 order 单，一个礼拜，哦，这个订单能见度是一个星期的。
2: 然后时间到了，每天早上就放在老师的桌子上。
1: 哦。
2: 就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
1: 哇，多好。那结果老师还是用月结的吗？
2: 月结，他们老师先给我1000元，然后我再慢慢1000元里面扣。
1: 哦，去扣回来。
2: 扣完的时候就跟老师要1000块。
1: 哎呀呀！厉害厉害。
2: 先拿到。
1: 所以我就很好奇了，你当时走的是经销商制度还是现在的外送制度？
2: 外送制度，
1: 就是
2: 家不分达制度。
1: 就是卖价归卖价，你的跑路费是另外算的。
2: 对
1: 就叫做外送杂外送的机构。哎，这很厉害。不过倒也跟你回馈一下，我国中的时候也是这么皮的做了这些类似的事情，可是我们经营的项目不太一样，我比你在五本一点点，我们做的是漫画书。哦，买一本或租一本漫画书，然后就带到学校去，当然书一定不能带出来啊，会有一个专门的书包收藏，然后发现不太对会查的时候就把书包吊在窗户外面。哦，反正闪躲的方法有很多嘛，然后同学就来租啊，这本你在租间租一天1块钱2块钱的，看大本小本啊，有没有那个月周费制，有，你给我10块钱，这个礼拜随便看。
2: 那你跟我蛮像的。
1: 哎呀，就我们都是从小就是做生意嘛，所以现在我们都算生意人，不是吗？哦，你也在经营生意，我也在经营生意啊。对，我除了讲师，我也是企业家，我也是生意人，好吗？我说真的，这是个非常特殊而且美丽的回忆哦。原来在国中时候就开始做生意了，
2: 就那个萌芽
1: 时期，而且能够靠自己赚到钱，其实也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2: 对啊，
1: 也是开心的事。
2: 然后赚到的钱去付营养午餐。就妈妈就不用再多付那个营养餐的费用。
1: 哇，多好啊，各位有没有听到一个重点，赚的钱不是留着自己用，赚的钱是支付我的营养午餐。听起来满满的都是泪。哇，内心温暖的。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哦，所以其实有一些行为，有一些事情，我们从小地方可以看到大世界哦。欸，原来一个要温暖的人，他其实慢慢的从小就会懂得温暖。
2: 对啊。
1: 只是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的听众爸爸妈妈们有没有持续的让我们孩子温暖的地方、值得被重视的地方持续被看见，哇，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听到的是你的国小是服务员，
2: 对，
1: 国中啊。国中，
2: 慈善国中，
1: 哦，慈善，
2: 对，
1: 慈善国中，在慈善国中，就是做生意这件事最让你印象深刻，
2: 很深刻
1: 。
2: 那时候，放学准备要放学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位置，自己的位置，然后就开始登记谁谁谁，要订什么就写，然后大家都围在我面前，然后甚至有时候上课不上课，就传个纸条丢到我旁边，哎。我要吃什么？明天记得几点来，要几点拿一拿，然后吃什么，一个一个调理这样。我说哦，就赶快抄起来。
1: 啊，
2: 对，
1: 太棒了，订单比功课重要。
2: 那时候的自己真的是这样。
1: 我也完全没话说，而且我记得到最后，我们那时候做生意做到后面，我们还有2个人下去自己画图。
2: 哦。
1: 然后自己画图给别人看。哦，那好像这也是一个做生意的方法。好，欸，不过说当然我们听到了这样子哦，就是国中高中那些，国中小学国中那高中，那么你读的本科系是什么？
2: 嗯，像以前叫做空间设计系。
1: 空间设计系，
2: 大学的时候，它现在是室内设计系啦，
1: 室内设计装修相关的。
2: 对，
1: 从空间设计，但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在准备空间设计的考试吗？
2: 就是设计方面的考试。
1: 设计方面的考试，所以你觉得你对这一方面有所天赋？
2: 对，很喜欢画画，从小就很喜欢画画。
1: 从小很喜欢画画，所以对设计可能就可以有
2: 色彩很敏感。
1: 对色彩敏感， 所以为现在算是有一大部分的学以致用，
2: 是，
1: 哎，确实是我可以把对色彩敏感变成空间设计，空间设计到现在我可以去处理我的房间，
2: 对，
1: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房间装修，
2: 对，
1: 哎呦，这也是真的很厉害耶，
2: 一路走来真的都是学以致用，
1: 一路走来都是学以致用，这令人羡慕啊，
2: 从高中到大学都念设计，然后最后自己装修自己的房子，
1: 哦，太棒了，这就是我做不到的，哦，这就是成就感的来源了，
2: 对，
1: 对啊，多棒，学以致用，可以装修自己的房子，这本身就不容易，
2: 对啊，
1: 好，那我们哦，待会再回来听听看，琼如哦，再跟我们分享一些慈善的什么样美丽的故事，待会见哦。

Your chance today.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今天心情雀跃愉快，一早被美丽心情叫醒的露露爸 Ben。 好，那么我们的琼露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我是琼露。
0: 好，是啊，我今天蛮早就搭飞机过来到我们台东这边。
1: 嗯，
0: 那来到台东，其实我刚刚有提到我是被美丽的心情叫醒的哦，不用闹钟响我人就起床，就已经觉得啊，我来准备出门了。果然哦，来到了台东，又过来到慈善哦，心情非常的好哦。不过既然琼露刚刚提到你自己本身是空间设计系的，
1: 嗯，
0: 那么就聊到空间这件事情，我就会很想跟大家多聊聊哦。诶，我们对于慈善好像哦，有一个最直观的印象跟空间有关，应该是我们的博朗大道，对不对？
1: 是。
0: 哦，咱们的金城武术。
1: 对啊。
0: 想到当时的金城武，那后来还有一位，也有人来拍，
1: 对，
0: 一个女生，谁？
1: 女生。
0: 啊，没有。
1: 没有。
0: 我还记得吗？
1: 知道谁了？
0: 我正在努力的想。好，不过当时金城武，因为金城武的关系呢，金城武术爆红，博朗大道也跟着爆红。现在有骑着脚踏车走在慈善乡博朗大道，这叫做时尚。来到慈善没有骑单车，没有来这边骑脚踏车，你怎么可以说你来了慈善？
1: 对。
0: 可是我还没骑过哎，
1: 你要不要尝试看？
0: 我们每次都是时间不太够了。
1: 要不要感受一下不一样哦？
0: 就现在有跟以前不一样吗？
1: 有啊。
0: 可是我以前就没有走过啦。
1: 那你可以尝试啊。
0: 真的要来抓个机会来走走哦。哎，不过除了我们讲，博朗大道、金城武术这边就是一个很红的景点，我们大家就清楚，它就是一段值得骑脚踏车的地方。
1: 嗯哼。
0: 那么慈善乡还有些什么值得大家观赏、值得大家一览的呢？
1: 我觉得谷仓艺术馆。
0: 谷仓艺术馆。
1: 对。
0: 哦，谷仓艺术馆就在慈善乡市区吗？
1: 市中心。对，很好找。
0: 哦，它里面是在，听起来就是在介绍米的，对吗？
1: 就是艺文的。
0: 艺文。
1: 嗯，就是有关时尚的一些相关的啦。
0: 时尚相关，可以举个小例子吗？
1: 就是像那个蒋勋啊，蒋勋他会画时尚有关他们的风景的图。
0: 哦。蒋勋老师画的时尚美丽的图片
1: 画作，
0: 哎，他就可以做展示。
1: 对。
0: 哦，所以这是他是系列主题还是就是一直是？
1: 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对。
0: 所以他会去。时间一段时间可能会修改，
1: 对，
0: 内容，
1: 嗯哼
0: ，OK，
1: 展期也不一样，有时候换不一样的老师在展，
0: 哦，
1: 艺术家啊什么的，
0: 内容就会有它就是一个艺文的
1: 空间，
0: 可以算是让来到这里的人可以洗涤心灵啊，
1: 是，
0: 哎，有时候心灵很重要，来到慈善，只要不是为了工作，重要的都是为了让放松心情。而让心情好好的沉淀，获得洗涤哦，这是重要的一件事。
1: 嗯，
0: 不然来做什么呢？
1: 对，实际上就是要来放松。
0: OK， 我刚听到谷仓艺术馆，我就第一个印象反而会觉得慈善米，我以为是跟慈善米有关，它算有吗？还是早期就是慈善米的？
1: 慈善就是慈善米。
0: 哦，
1: 慈善米为什么这么有名？就是因为稻米非常的。多，
0: 嗯，因为不瞒您说，我曾经卖过慈善月光米呢。过去的工作经验，有一段时间在做电话 call center， 在做电话行销的过程当中，哎，我们有就是在经手这个慈善米，所以我对慈善米口感吃起来，哎，这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印象。如果说，哎，从小我就算是一个饭桶的，说饭桶的原因就是我好爱吃饭。哦，那么爱吃饭的过程，其实我只是爱吃饭这个东西，反而就因为慈善月光米哦，我才真正有点感受，这个米吃起来好像真的有一点不一样。
1: 是，
0: 哎，慈善米有没有什么样的特色？
1: 就是 慈善民的特色，吃起来比较有嚼劲吧。
0: 比较有嚼劲 ，Q Q 的
1: ，Q Q 的，
0: 哦，
1: 有一种米香的味道。
0: 米香，欸，米香很重要哦。哦，又不是，虽然说白饭，有人说白饭没有味道，其实它是有的。
1: 哦，它是有味道。
0: 对，你会不会吃啊？哦，这是某个曾经跟我吐槽说啊，米又没有味道，白饭就是白饭啊，然后什么味道？哎，懂得吃的人吃得出白饭的甜味，它的香气，它的甜味，光吃白饭也很好吃哦。
1: 对啊，
0: 对啊。
1: 像日本就是一个白饭，然后中间一个。
0: 那个梅子，
1: 对啊，就是又要强说他们，
0: 他就在强调这个白饭，
1: 对，
0: 多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各位，饭是我们的主食之一啊，要好好的品尝，学习品尝哦。而且说真的，米啊，尤其吃上米啊，其实好像还能做很多的其他食品，对不
1: 对？
0: 对，
1: 饼干啊，
0: 饼干、
1: 面条啊，
0: 啊，
1: 面条，
0: 用米做面条，
1: 对。
0: 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1: 这个衍生很多的产品出来。
0: 哦，是你说米粉，我可能就完全理解。
1: 嗯、
0: 但是用米做面条，哎呦喂
1: 啊！米糊啊！
0: 哦，米糊。
1: 嗯。
0: 哦，所以应该是我少见多怪，对不对？在池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啊、
1: 嗯！
0: 啊，怎么在你耳朵里面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
1: 嗯、
0: 那还有吗？还有吗？饼干、面条、米产品，时尚还有什么？
1: 像
0: 别告诉我
1: 面包啊，
0: 哦，米面包，
1: 嗯，
0: 哦，
1: 米吐司啊，
0: 米吐司，
1: 嗯，
0: 米汉堡，
1: 米汉堡，这大家都知道吗？
0: 因为米汉堡好像被推广的比较出名一点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有个便有一个素食店走进去，给我一个海洋叉叉堡，哈
1: 哈哈米的冰淇淋呢？
0: 米的冰淇淋，
1: 嗯、
0: 诶，这个就特别了。米的冰淇淋是有口味吗？
1: 有啊，有分很好几种。
0: 比举个例子吧，草莓、
1: 都有。
0: 我觉得那种正常口味都有。
1: 都有。
0: 但是它的成分，它的成分是米。
1: 对。
0: 跟一般的双淇淋吃起来有差别吗？
1: 其实口感还是有啊，比较绵密吧。
0: 比较绵密。
1: 嗯。
0: 你个人喜欢哪一种？
1: 个人喜欢原味，就是它本身的那个。
0: 哦，
1: 对，
0: 就原味的米冰米其林，
1: 对对 对，
0: 米的冰淇淋叫米其林的吗？哦，对不起，我盗用了，抱歉抱歉抱歉，智慧财产权啊。好，哎，可是各位，哎，说真的一件事，米也有很多很多的产品，
1: 对，
0: 啊、哦，有那对我们这种饭桶当然就是一个超开心的一件事啊。
1: 嗯嗯
0: 原来很多米的制品。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吃米粉哦，有一种粗粗的米粉，我就很爱吃，
1: 嗯，
0: 那个也是吃起来非常好吃的一种口味。好，那么当然啊，来到了池上，池上米一定是很出名的。
1: 对，
0: 池上有什么样的水果吗？
1: 池上有什么样的水果？哦，火龙果。
0: 哦，火龙果。
1: 嗯，
0: 等一下，科普一下，是我需要被科普啊。火龙果里面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
1: 红色的。
0: 红色的，
1: 嗯，
0: 哦，火龙果里面红色的，
1: 对，
0: 那白色的那一种叫什么？也是叫火龙果，
1: 对啊，
0: 也叫火龙果，只是说它里面有红肉跟白肉，
1: 对，
0: 好，但是池上这里比较多的就是红肉的，
1: 对对，
0: 哦，原来如此，
1: 嗯，
0: 这个也是原我一直都不知道火龙果原来是这里的
1: 算是、啊、
0: 特色，
1: 嗯，
0: 水果，因为我讲我是有特别好奇水果啦。因为想一般稻田众多的地方，哦，当然有它的农作物嘛，但它通常也有一些果类的，
1: 嗯，
0: 水果类的东西，我就很好奇的想问问看。
1: 台东是四家吗？
0: 四家，整个台东四家，但池上是针对火龙，
1: 嘿，算是火龙果
0: 类。哦，不过台东真的很大，尤其像台东也切海边嘛，
1: 对。
0: 台中有海产吗？
1: 没有
0: 哎、欸，比较、
1: 欸、有哎、欸，富冈渔港啊。
0: 哦，富冈渔港，哇，哎、欸，所以其实是到了台东去海边去港口走走，其实也不错。
1: 对啊。
0: 好，那么在海上的一些动物，我到时候好奇一下，你有去海边吗？
1: 有。
0: 有在去海边。
1: 嗯。
0: 所以海边那边有什么？在 就是富冈港口，还是池上就台中这边的海边有什么特殊的特色呢？
1: 就是那时候我为什么会去海边，是因为前阵子是大爱电视台，他的
0: 对，
1: 他的帮我协助圆梦
0: 啊，圆梦什么意思？
1: 就是想要圆梦我想要的，想要表达的体育。
0: 体育怎么说？可以具体一点点吗？
1: 他帮我圆梦那个 SUP。
0: SUP
1: 滑雪那个
0: 立桨嘛，
1: 立桨、
0: 哦、SUP 立桨就是有点像很大的冲浪板，
1: 对，
0: 然后要先在上面，然后想办法站起来，
1: 然后再滑，
0: 再滑。哦，对，那个 SUP 我知道这几年算是蛮夯的运动，
1: 对。
0: 哦，所以你一直想要去滑，
1: 想要挑战，
0: 你想要挑战这个东西，哇，怎么会有这样想法？
1: 因为想要，因为以前国中。国小的阶段都是在上体育课，都是顾书包的那一个，
0: 嗯，
1: 然后一直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做团体的生活，尤其是在体育课这一部分、哦、那是我从小的一个小小的缺憾。
0: 哦，心里面有这样的遗憾存在。
1: 对， 对，
0: 原来如此。所以
1: 好像都什么运动我都没办法去参与
0: 啊哈、
1: 嗯、然后我现在长大了嘛，
0: 对，
1: 我就很想要去挑战一些我曾经不曾想过的大自然。
0: 嗯，
1: 嘿，然后就因为透过这个节目他帮我圆梦。
0: 哦，原来、嗯、所以他是怎么做啊？大概就是他怎么做去圆了你这个梦？
1: 他去帮我找教练
0: 啊哈，找帮你找的教练，
1: 对，然后跟我去，然后找教练，然后教练再联络到我，然后亲自到现场来先教我怎么滑在平地上
0: ，他有先跟你碰面，然后教你怎么滑。
1: 对，然后他看到我的状况，怎么去调整。
0: 嗯
1: 哼。然后之后我再亲自去他们的教练场，
0: 嗯，
1: 一两次，然后在平面这样滑，然后也亲自拿真的是滑桨，
0: 嗯，
1: 在一步一个步骤的环节，一直调整，
0: 一直调整
1: 到正确的位置。
0: 啊、
1: 对，
0: 我到。反复的练习到你的动作位置是正确的，
1: 对
0: 啊、哦，所以才确认了问题了，才让你
1: 下水
0: 去挑战。
1: 对，
0: 哇，当时顺利吗？
1: 一开始当然是不顺利啊，会紧张、会慌，因为毕竟没有挑战过那种动态的。
0: 嗯、
1: 对对，那是大自然，是会、
0: 嗯、
1: 它是会动的。
0: 哦，对，对它是会动的，
1: 它不是平面的。
0: 对，不是我们平地站起来就算了。
1: 对啊。还是会有恐惧、害怕在那里头。
0: 了解。
1: 可是当我确定要下去的那一刻，就哇，那个兴奋大于恐惧了。
0: 哦，
1: 对、
0: 欸，我觉得听起来很好玩嘞。所以那时候你有尝试，你后来有成功吗？
1: 有成功，可是也是挑战了好多
0: 好多次，
1: 对，
0: 才
1: 慢慢成功的。不是一下就成功，我觉得人生就像这样子嘛。
0: 对啊，这真的也是啊，起起伏伏，好不容易站起来，突然一个风浪过来，哎呀，
1: 又
0: 摔倒一下，跟现在现实好像哦。
1: 啊、
0: 好不容易站起来了啊，企业可以经营了，突然来个疫情，哭。我们突然有些事情就突然停滞，难过，停滞就算了，有些还跌倒倒退的，有些掉下水的，哇，完蛋了，灭顶了，哭。原来 SOP
1: SUP
0: 讲的是我们的人生啊。
1: 对，然后他都一直不断站，就是不断告诉我说加油，熊武在你旁边。
0: 谁讲的？
1: 教练
0: ，加油，琼鲁，我在你旁边。
1: 嗯，别害怕。
0: 哦，别害怕，我在你旁边。
1: 对。
0: 哇，这一句话有没有让你给了你鼓舞？
1: 哦，很大的鼓舞。
0: 很大的鼓舞。
1: 就好像我什么都不用害怕了。以前的我都是躲在角落的，害怕的，恐惧的。
0: 嗯。
1: 啊，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是鼓励的。
0: 太棒了！我觉得在节目的尾声哦，琼鲁的一个故事，别害怕。我在你身边，其实好像也给了我们一个莫大的力量哦。原来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其实默默的在旁边，但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关心，在关怀，在给予力量。那也许每个人心里面都在传达那一句话，别害怕，我在你身边。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被其他的事情遮住了眼睛，遮掉了我们的耳朵，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件事，仔细的去体会吧。我想光是在家人 光是在身边的朋友师长，说不定都可以看到这个过程，都可以看到这个让我们重视的力量。好，今天我非常开心哦，也邀请到我们琼儒哦，再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好，那么我们谢谢琼儒，那也太棒了。那么就请大家再锁定每星期二晚上九点播出的1766，我们下次见哦，拜拜。谢谢琼儒，谢谢，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说你没有长得帅，你穿的摩巴鞋，我走的很慢，是睡醒来的走的炫酷，该在你脚上狂奔多少次，我离谱，我在来真的安全，不让你让气氛摆弄我 ，baby， 变成变成人满了气氛，他们也会出现在满城的 hit and learn， 如果能做到丰满，就是你会沉默，好了，我来唱，我来唱，我就把这份傲感送我。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是想 and I love it。La vie, mes amis.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路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又到礼拜三晚上8点在空中跟说。

餐厅不错，但是呢少了很大的部分，就是他们会分享一些自己自身的工作经验。这个很特别哦，就是说每一个人在生活上，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就是山西，然后透过很多的软体软件，然后甚至很多的 app， 让我们可以很便利的在沟通上面。但是在这个便利的沟通的情况底下呢，大家好像变得也是有一点疲乏，就是沟通疲乏的状况，我是这样觉得啦。有时候就是资讯有一点爆炸，然后因为沟通的方式太过便利，很容易一个 LINE 过去或是一个 message 过去，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那以前比较不一样，以前可能真的要约出来吃顿饭好好聊一聊，或者是必须要打个电话闲话家常一下，那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是去了解到对方的近况。可是现在的人呢比较少去做这件事情，反而是透过一些社群媒体，比方说 FB 或是 IG， 你会发一些动态，然后就去知道说对方现在的状态是属于哪一个阶段这样子。所以少了很多的那一种实际上的问候，好像有一点像心领神会的感觉了，就是我上去看一看，然后综合推敲一下，我就差不多也知道说你最近都在忙什么。然后如果遇到你有出去玩啊，有一些那个留言啊，你有一些动态啊，反而我们就可能就是在上面觉得说不错，这个地方觉得很好玩怎么样，稍稍回应一下这样子。所以呢在人际关系就是变得少了很多的实质上的沟通之后呢，在人际互动上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哦。比方说我有发现在现在年轻人在工作职场上呢比较少会去分享或是询问，他们的问问题的能力呢我发现真的是变得很薄弱。为什么？因为可能已经太习惯于找问题，所以就是自己去找答案，然后导致呢比较没办法去就是问问题，也没有办法说直接从身边的人啊或者是同事身上去做学习。那因为他们也不习惯去开口问别人，都闷着头做，然后也导致他们也不懂得如何去做分享。我们先设定他们不是不愿意分享，只是可能因为这种模式的关系，所以也变得比较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分享。因为可能我怎么知道讲出来的话你喜不喜欢或是要不要听，就像是我们在教沟通一样。我们常被问到，就是现在人都很玻璃心，那就不如就不要讲话了。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会因为对方很玻璃心然后就拒绝沟通的状态，这个是很奇怪的哦。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人与人之间为什么需要沟通，本来就是因为彼此想法绝不可能是会一模一样，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呢当然就是需要做沟通的。但是他们却因为不想要去解决不一样这件事情，或者是觉得这件事情是没办法解决的，然后就放弃沟通。

0: 这一点是在职场上看见蛮奇怪，像以前至少会他们会去聊工作上的事情，然后会去聊谁谁谁怎样，然后会去抱怨说自己不想做什么的，可是说不想做的人都是做到最后的，好，那离开都是身边没有说话的人这样子。那这种常态呢，好，这种状况其实在现在的工作环境好像也比较少看见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连讲这种话都不会讲了，就是他们已经越来越安静了，对于工作上的事情，哦，你可以跟他聊很多东西，可是在工作上的事情可能他就比较不会去跟你做分享，甚至会去刻意的去隐藏或是去保留，哦，就是他在工作上面的与他的位置来讲的专业知识，哦，比较不愿意去跟其他的同事或是同侪做分享。那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对错啊，因为毕竟也没有人教他们，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状态真的是会很可怕，因为你会发现有时候那种很安静很会做事他默默就离开了，然后新进的人永远都留不住，为什么？因为老人也不会去分享工作上的妹妹嘎嘎给他们知道，那对他们来讲呢，如果说在一个族群里面他永远都是背锅的，因为错都是他，因为他都不懂，那这样就会很无力啊，就像是我们工作上也是需要有成就感的支持，我们才有办法持续的做下去嘛。那当你自己遇到的很多的状况是没办法去解决的，或者是说在工作上遇到一些事情也没有人愿意给你伸出援手，即使你很想学，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真的是会令人蛮挫折的，就是你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可是却没有方法，那当你求助他人的时候他人也不愿意给你帮助，其实这在职场上是一个很令人挫折一件事情。那有可能就会因为这样想要换工作嘛，因为领域职场的关系不是很好，那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觉得说是这个环境不好，比方说当然呢我们要去遇到一个好的同事但是很难，可是你所谓的好的同事的定义在哪里？那你能不能自己培养好的同事，或者是你自己先成为别人眼中的好同事呢？那这样能不能就是把一些正向的状态去带入这一个工作职场或是工作团队里面？好，这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哦。那我那一天在经理人线上的经理人杂志里面有看到一则分享，他其实谈的就是现在的，他有一个数据其实有吓到我，虽然觉得这个是渐渐发生的，可是没想到他已经成为一个现在八九年级生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了。他在这个报告里面啊，齁，他有一个卡户的工作场所的文化报告。那他在这份报告里面呢，其实呈现的就是说他有 58% 的员工承认了自己可能会有就是隐藏，刻意隐藏的可以让同事们获得知识的资讯，可是他们没有跟他们分享，这个是在现在八九年级生里面的主要 族群里面，他们现在目前正在发生的状况。但是呢，更可怕还在后面哦。这个报告还显示了，就是在这个日历时代里面呢，这种不分享知识的主要族群竟然占了有77%哦。所以呢，根据他们这个统计显示哦，女性比男性在工作职场中所掌握资讯但是不愿意分享的呢，女性占有 16%， 男生则 27%。 所以显然哦，在族群当中哦，团队当中男生的压力哦看来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是比较不愿意分享的嘛。 OK， 好，那我们呢先在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第二段呢再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这个数据呢它可能代表了什么。 好，那我们节目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幸福能量补给站，人际关系的经历从分享开始哦。 OK， 拜拜。
1: I ain't trying to float with no daily routine. I'm trying to go back to the wild. Like, I just want to party with the James Dean boy. I just want to party with them Clint Eastwood type boys who be living that aristocrat life. I just want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呢，我们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到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那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呢，就是人际关系的建立呢，从分享开始。可是呢，我们也看见了，在这个新的世代的族群里面呢，他们呢是倾向比较不会分享或是不愿意分享的。好、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在网络经理人杂志里面他有一篇文章也是在讲这个，然后他有提供了一份数据。那这个数据呢显示哦，就是说在 Z 世代的这些年轻人，八九年级的年轻人里面呢，他们是属于这种不愿意比较不会去分享知识的主要族群。好，那在男生跟女生上面呢，男生更占了 27%， 女性有 16%， 就是不愿意分享咨询的。好，那再来哦，有 26% 的人哦，里面呢，他承认哦，他又为什么不愿意分享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哦，就是他们没有被要求要分享资讯，而 23% 的人认为雇主也没有给他们发挥的管道跟时机哦。这个是在他这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的。然后卡户的副总呢 James 他也有表示到，这个结果其实令人相当惊讶，或许应该要去鼓励雇主去培养允许参与或者是知识共享的文化。那我记得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其实有这个文化存在啊，比方说以前我们在保险公司或是在银行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个早会的分享，那会依照就是上一周业绩不错的，或者说你有不一样的想法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配合的单位，他们愿意来去教我们如何去看他们新商品，或者是说这个市场总监的报告。所以呢要看产业的话，真的是要看有没有去固定的去给员工有这一个分享的一个职场文化的建立。但是呢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一般的工作职场上比较少看到，因为可能没有这个舞台。可是以前老板也没有去建立这个分享舞台啊，但是呢我们呢就会怕新进员工因为了这种事情被骂或怎样，希望他赶快上手，所以都会主动的去分享做事情的妹妹嘎嘎。但是呢反而现在的人不会去做这件事了。我觉得有一点可能的原因啊，我不太确定哦，因为可能要在下一次有机会在授课过程当中可以去做一下讨论这样子。可能原因可能是当我们自己有了独立思考，或者是说可以独立透过 Google 大神去找到任何答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变得比较没有那个耐心，或者是没有那个分享的心，愿意去跟同事去说这些事情。那甚至你会觉得有很多东西你也是自己习得而来的嘛，那你也应该要自己练习如何去找答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可是以前我们都会希望同事赶快上手，然后
可以实际的有那个产出，然后可以赶快的帮大家进入状况，然后工作也可以变得比较顺利嘛。但是现在呢好像不是诶，我发现都有一种看戏的心态哦，就是看你能撑多久，然后会犯什么样的错误之类的。我在现在的职场上面明显的有感受到有这一种状态存在。那现在的年轻人呢也属于比较被动学习，他没有办法去主动的想要去学习很多东西，甚至会认为说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多学好像会多做事，所以对学习这件事情他们也属于是比较被动的。可是在这种文化底下呢可能会出现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各自做好自己领域的事情，然后 that's all， 就是也不会再多做了。好像前阵子在跟一些老板或经理人去做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普遍都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像员工你教他做事情，他可以做完你交代的事情都已经很了不起的，现在已经很难找到那一种你教他做事情然后他会做完然后接着又继续往下做的。包括说在一些职场里面也有一些朋友给我们一些回馈，就是说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些社会新鲜人八九年级生，甚至已经有一开头的一开头的人嘛进入职场嘛，这太可怕了。就是应该还没，应该是八九年级生。那在八九年级生的状态里面，他们发现就是他们不愿意多学东西，因为他们很怕多做，但是呢他们又不会积极的去处理他自己分内的事情，或是说他现在手边在处理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很害怕就是事情做完之后又会有新的工作，所以他们也变相变得很会拖着工作可能到最后一刻或者是一个礼拜才做完这样子。可是这样会明显拖慢整个公司的经营进度那他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在工作职场上的员工跟员工之间的业务的搭配，因为总是有一部分是没办法的，没办法去跟上。可是呢会变成说如果他做的是主要的，那是不是你变成你全部的人都要去等待他呢？有可能会产生这种情况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又该怎么办我那一天在跟那几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同事呢就是这样，来了一堆就是八九年级生，然后有些是实习生，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点，就是说一做一，说二做二就是也没有办法在完成分内的工作之后再依照自己职责内的工作再继续往下做，就变成说等人家交代一个然后做一个一步，就是交代一步做一步这样子。然后甚至呢在他做完的同时，如果你发现他做完要教他新的东西，他也不愿意学习，因为他怕学了之后就变成是他的工作了。我觉得以前的职场我们会觉得说他叫你做，做久就变成你的，可是问题是我们也没有因为这样就没做那我实在不懂，就是现在家长是怎么样教自己的孩子在工作职场上面的工作态度那也可能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在
学校的一些演讲里面呢，反而多了这一个的主题，就是职场伦理跟工作态度。那我也觉得说学校愿意请一些外师，然后去学校做一些职场伦理跟工作态度的演讲，我也是觉得蛮不错的，以免说他们进入职场之后真的发生了很多问题齁，就像是我们公司在面试新人上面，新的员工进来，我们也真的是遇到了很多很奇葩的问题。OK， 那我们第二段呢就在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今天的主题哦。OK， 拜拜。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的尿不急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人际关系的建立从分享开始。那我们呢，在第一段跟第二段呢，有稍稍的分享一下现在八九年级生的那个新生代进入了职场，然后我们看见有一些问题哦，但是呢，这个好像已经变成是一个常态的哦，就像是我们刚刚第二段讲的，以前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工作职场的可能就是说，有一些同事交办了一些事情，那可能原本不是你的工作范围的，但是呢，因为你接了这个任务之后，那就变成你的工作，齁、哦。但是我记得那时候即便是如此，我们也没有去选择工作，我们也没有去选择不去做学习。所以呢，这新生代进来呢，反而对于老一辈的员工出现很大的冲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类型的人，然后自己也不是这种类型的人，所以他变得没有办法去难以招架，或是跟这种类型的人相处，甚至在工作职场上面就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冲突，或者是磨合上会出现一些问题。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它其实不会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职场上需要一些新的磨合的时间跟空间，但是呢，如果态度是很坚决的，我就是不要学，那不是我的工作。如果在八九年级生可以这样子义正凛然的义正言辞的去讲出这句话，我相信很多的老一辈的员工应该都只是觉得他怎么这么的没礼貌，可是又没有他皮条吧。但是其实接下来齁，会不会我们开始演讲不是职场伦理跟工作态度了，反而不是去教这些新一代的人进入职场之后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反而是有新的一派的就是教学方式，可能去教这一些资深的员工如何去领导，或者去跟这八九年级生去做相处。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双面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其实我是觉得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循环哦，就是当一个工作职场工作文化哦，它变成是这样子，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分享。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代表你这间公司永远是处于一个停滞往下走的状态，而没有办法去逐步的向上，缓步上升？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从头开始磨，不会有一个职场伦理去教你说新进的员工你可以站在我们过往的经历上面，然后再去发展一个比较更好的方式，或者是说不一样的创新的方法，然后再继续往前走，反而变成维持稳定变成是他们首要条件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你一间公司真的会慢慢的处于一个就是持平或是持平往下的状态哦，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扩展公司员工之内的讯息的传递跟交流，甚至共享的文化。那每一个人都必须要 one by one 的自己从头 开始去体会整个过程，那这样势必是会拖慢公司的经营脚步跟发展的脚步。好，那如果说在这一个文化底下呢，其实他在这一个研究报告里面也有指出，如果在这一个文化底下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好，那他有提到就是说员工呢其实是非常渴望在工作场所重新参与跟重新建立连结。我觉得其实员工也是有一部分的期待，他们可能也觉察到就是这一个状态是很不健康的。好，因为人呢在沟通跟关系的建立上面其实是透过分享闲话家常，或者是工作职场上面一些分享。我觉得分享是在人类社会里面是一个很难欠缺的一个东西。好，那再来呢就是他们其实报告里面也指出一点，就是为了更加投入工作，有47%的员工表示他们愿意放弃一部分的工资，就是不愿意承担这么多责任，然后他们可以去专注的去投入他们自己的工作，然后可以不用你那么多薪水没关系。尤其是在历史代里面，他们甚至表示呢如果公司愿意这样做，他们提出了三点，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可以帮助他们更加投入工作。那第一个就是少量的友好竞争，这个部分呢占了 59%。 那另外呢与同事一起脑力激荡，这边呢占了 51% 左右。甚至呢第三个是丰富的互动媒体，它这边占了 38%。 那这个呢在在的也表示就是混成式的教学，已经混成式的教学就是混成的这种状态，已经不是只是学校老师补教业，甚至已经到了一般的产业，他们都是需要混成的工作模式了。所以如果说公司的主管或者是公司的形态没有在做进一步的调整，或者是建立一些比方说他刚刚提到的与同事脑力激荡，我觉得这是不错。那是不是会有一些早会或是午会下午茶下午的那一个就是经营会议，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透过一些脑力激荡，但是呢不要像以前在执行会议的方式，可能可以加入一些特别元素，比方说有互动媒体或者是桌游形态，都可以去增加同事们之间的情感的建立，甚至也可以从中去建立一些以引导式的方式去让他们主动说出在工作上面的一些小撇步或是妹妹嘎嘎。然后主管呢也可以在这个同时呢可以去加入一些想法甚至一些鼓励。因为我觉得你这个 idea 分享的不错大家觉得怎么样？那如果说大家都觉得不错，普遍觉得不错，那当然就是可以给予一些奖励啊。比方说之前不是有一个狼人杀的游戏嘛，那在狼人杀里结束，游戏结束之后，是不是他们也是会去票选今天觉得表现最好的人。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鼓励的方式就是也给予这些员工就是参与者他们有一个就是下次可以表现得更好的一个机会跟舞台。好，那这个呢就可以创造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好，那这个正向的循环里面呢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不管是对雇主或是员工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机会员工也可以在透过分享里面知道了工作职场上有很多其实是一些 经验累积而来的一些妹妹嘎嘎。那雇主呢，他也可以营造这个环境之后，可以让他的经营成本降低。好，因为可能人事的成本也会明显降低嘛。为什么？因为可能会比较少的流动率，那留才率提升之后，公司的营运呢就会变得比较顺畅一些。好，所以他在这一个我们今天主要谈的就是在分享这件事情。好，他其实在经理人这边，经理人杂志上面，他其实有讲到，其实有一句新的词汇，就是在符合这个现代里面呢，所产生的新的词汇叫安静蚕食。好，那他所指的就是某一些员工会选择在工作中保留自己所知道的专业，不跟同事分享。那我希望这个不管你是不是属于这一个族群的人，我都觉得你可以尝试的在职场当中去做一些改变，让我们自己或者是在工作环境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不一样的氛围进来。好，我相信这不管是对自己或者对整体的团队来讲，都是一件好的契机哦。OK， 那希望今天的题目呢，主题你们会喜欢，也对你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小小帮助，然后进而增加一些幸福感哦。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下礼拜三晚上8点再持续关注我们幸福能量补给站哦。OK， 谢谢你们，拜拜。

0: 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不做感情里的避风港，想要跟大家分享。你说你害怕寂寞，所以想找个人陪。我说寂寞每个人都有，你有，我也有，但现在的我们不能草率的决定，也不能随便的就找个人替代。面对你打从一开始就抱着拒绝到底的心态，算是一种对自我的保护吧。或许这样自私了点，但你我之间就是少了那一点的花火。你说只要我愿意给你机会，你会好好表现的。老实说，听到这样的话会让我不知所措。

你不缺女友。毕竟你交过很多个。可却听到你说交女朋友很简单啊。大部分都是骗来的。只要嘴巴甜一点，会讲话就好了。听一听真讽刺。也许很多女人都是这样被男人骗的吧。就差谎言是不是一开始就被戳破。亦或是等过了好久才知道，女人擅长活在自己编织的美梦，活在自己打造的假想世界里，一味的认为她是爱我的，她会为了我而改变的。可是都没有人想过，其实人要改变真的很困难，改变得了一时半刻，却改变不了那根深蒂固的本性。你会这样说，表示你常这样做。那如果我真的跟你一起，以后活该受罪的人是我。我才没有那么笨。也幸好我对你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假若你是我在意的人，听到你那样说，我会感到一丝难过。就因为你对爱情的态度是如此，我不想要沦为你感情寄放的避风港。那没有保障，且又短暂。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欣赏另一篇文章，不可轻易论断他人。一艘邮轮遭遇海难，船上有对夫妻好不容易来到救生艇前，艇上只剩一个位子。这时，男人把女人推向身后，自己跳上了救生艇。女人站在建成的大船上，向男人喊出了一句话。讲到这里，老师问学生，你们猜，女人会喊出什么话？学生们群情激愤，都说，我恨你，我瞎了眼。这时老师注意到有个学生一直没发言，就向他提问。这个学生说，老师，我觉得女人会喊，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师一惊，问：“你听过这个故事？”学生摇头：“没有，但我母亲生病去世前，就是对我父亲这样说的。”老师感慨道：“回答正确。”下面大家听我把这个故事讲完。轮船沉没了，男人回到家乡，独自带大女儿。多年后，男人病故，女儿整理遗物时，发现了父亲的日记。原来，父亲和母亲乘坐邮轮时，母亲已患了绝症。关键时刻，父亲冲向了那唯一的生机。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多想和你一起沉入海底，可我不能。为了女儿，我只能让你一个人长眠在深深的海底。”故事讲完，教室里沉默了。老师知道，学生们已经听懂了这个故事。世间的善与恶，有时错综复杂，难以分辨，所以不可轻易论断他人。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跟自己谈恋爱的女人，想要跟大家分享。作者：林倩。交往时间越久，女子觉得男友越来越冷淡。刚开始交往的半年，她还会表现得像个男朋友的样子，每天睡前打个电话跟他谈心，没事总想和他黏在一起。但是渐渐的睡前电话减少，口气也越来越不耐烦，出去吃饭总是他找餐厅，敲定位，约会的地点则从电影院转移到了男友的房间，每次他去，总是傻傻的坐在一旁看他玩电动，甚至他提议要去哪里玩的时候，男友还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模样，厌烦地说，待在家里多舒服。为什么你非要去外面人挤人呢？有几次女子生病，请男友来陪陪她时，她却说，我又不是医生，就算去陪你，你病也不会好呀。相反的，对于外面朋友的邀约，男友却表现得很积极，到了最近，则经常整个礼拜都没打一通电话给她，等着她自己打去，如果她没打，她也不会主动打来。每当女子想要放弃这段感情时，男友的态度却180度的大转变，对她殷勤体贴，等她气消又恢复成原来的模样，让她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只好用各式各样的理由安慰自己，交往久了不可能还维持原本热情，这很正常。他是宅男，本来就比较不善表达，慢慢的他也习惯这样的感情模式。但是交往的时间越久，他却觉得越寂寞，也越来越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男朋友，这也难怪，毕竟当独居的他因为经痛躺在床上死去活来的时候，最后帮他倒一杯热开水的人就是他自己，工作上遇到挫折还是自己排解，每个节日他也几乎都是独自度过，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在他身边的人永远只有他自己。今年的跨年一如他所预料，男友没有对他提出任何邀约，但他总抱着一丝希望，也许他会在最后的那一刻才打来。然而当倒数的那一刻，望着简讯中朋友满满的祝福词句，却独独漏了他的，他终于明白，原来他一直是在跟自己谈恋爱，原来有没有他，对他都没有太大差别。在2011年结束，正式迈入2012年的那天，他的心情突然从长长的抑郁中解放了出来，好在这一年才刚刚开始，他还有大把的时间离开他不需要的人，然后等待那个会陪他一起过节的人出现。我有一个好朋友，这些年来他的男友都像是藏进人一样神秘，虽然同住一个城市，但他很少主动打电话给我朋友，更少陪在他身边，理由是家里管得很严，他男友已经超过30岁，朋友这么多年来总是默默等待，为此更错过不少追求者，直到他发现他的生活有没有这个男人都一样，才下定决心分手。一个人真爱你的人，不管再忙碌也一定能让你感受到他的关心，一个舍得让你与自己谈恋爱的人，也就不值得让你再等。你说是吗？文章出处：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欣赏另一篇文章，工作不就为了赚钱？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接到球却跑错了方向。我们跌倒失误过，破产，孩子被溺，或入监坐牢，致使我们如此羞愧而不愿再去尝试。失败又怎肯离您而去呢？人生尚未走到尽头，又怎能轻易放弃？人生路途中难免失误、错手。然而当上帝说，起来，回到起点，那承认并离弃过错的人，将获得另一次机会。而这机会极可能让您反败为胜，扭转乾坤。失去的毕竟已经远离，何必舍不得抛弃重新再来的机会不多。当好好把握。
在您的舞台，您的戏码尚未结束前都有机会扭转。只怕您先行放弃而退缩，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您不愿改过。改过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在您的决心。只要在您的舞台尚未结束前，您都还有机会下定决心，将错误修正改过。只怕您执意而让舞台的戏在错误中结束。朋友，您的上半场表现如何？没关系，只要好好把握仅剩的下半场，相信您一定不会缴白卷的。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美国养狗证上面的9句话。想要跟大家分享，很多人都爱可爱的狗狗，不过在你决定养他们带入自己家庭之前，请先看这9句话后想清楚再做决定。一，在你买我之前，你需要知道，我这一生大概只能活10到15年，和你分别是件无比痛苦的事。My life likely to last 10 to 15 years. Any separation from you will be painful for me.Remember that before you buy me. 二，在给我命令时请给我理解的时间，别对我发脾气，虽然我一定会原谅你的，你的耐心和理解能让我学得更快。Give me time to understand what you want of me. 三，请好好对我，因为世界上最珍惜最需要你的爱心的是我，别生气太久，也别把我关起来，因为你有你的生活，你的朋友。你的工作和娱乐，而我只有你。Don't be angry for me for long and don't lock me up as punishment. You have your work, your entertainment and your friends. I have only you. 四，经常和我说话吧，虽然我听不懂你的语言，但我认得你的声音，你是知道的，在你回家时我是多么高兴，因为我一直竖着耳朵在等待你的脚步声。Talk to me sometimes. Even if I don't understand your words. I understand your voice when it is speaking to me. 五，请注意你对待我的好，我永远不会忘记它，如果它是残酷的，可能会影响我永远。Be aware that however you treat me, I'll never forget it and if it is cruel it may affect me forever. 六，请别打我，记住，我有反抗的牙齿。但我不会咬你。Remember before you hit me that I have teeth that could easily crush the bones of your hand, but that I choose not to bite you. 七，在你觉得我懒，不再又跑又跳或者不听话时，在骂我之前，请想想也许我出了什么问题，也许我吃的东西不对，也许我病了，也许我已经老了。Before you scold me for being uncooperative,Please ask yourself if something might be bothering me. Perhaps I am not getting the right food, or I've been run in the sun too long or my heart is getting old and weak. 八，当我老了，不再像小宝贝时那么可爱时，请你仍然对我好，仍然照顾我，带我看病，因为我们都会有老的一天。Take care of me when I get old. You too will grow old. 九，当我已经很老的时候，当我的健康已经逝去，已无法正常的生活，请不要想方法或设法让我继续活下去，因为我已经不行了。我知道你也不想我离开，但请接受这个事实，并在最后的时刻与我在一起。求求你一定不要说，我不忍心看他死去而走开，因为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能在你怀中离开这个世界，听着你的声音，我就什么都不怕，你就是我的家，我爱你。Go with me on difficult journeys. Never say I can bear to watch it or let it happen in my absence. Everything is easily for me if you are there. Remember, I love you. 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蛙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蛙。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妈妈女儿同舟。拿美好吗？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